0: 国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
4: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然后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8:05，我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平台里面告诉我。终于到周五了，熬到周末了。今天傍晚呢，有可能西安还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咱出门的时候最好把伞都带上。这样的话你天热了你把它就当成一个太阳伞，天冷了你把它当雨伞也挺好的啊。高考期间呢，天气也相对还是舒适，然后这个对考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据了解呢，今天傍晚啊，朋友们，刚刚有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哎，你有本事这样子，你播个正经新闻行不行？嘿，来就来。等一下，我换一个衬乐。好，这个点来了。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今天早上的新闻。今天傍晚至夜间，五日午后至傍晚，六日午后至七日上午，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高考期间除七日上午有明显降水外，其余时间多云到晴，气温舒适，有利于考试。怎么样，适合吗？像吗？像吗？朋友们像吗？觉得我播新闻还可以打一个小花花，觉得播新闻哎呀真的罢了，你打吧菜刀。有朋友说每次都开车听，今儿终于是见着真人了， I'm here。 哎呀，还是在电台播的比较合适吧。啊，没问题没问题，跟康辉老师没啥区别。那我再来了啊，再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油价相关的信息。自6月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92号汽油降0.41元每升，95号汽油降0.44元每升，0号柴油降0.43元每升，50升油箱加满92号汽油少花20.5元，这是近期难得的一次痛快降价，车主们可以愉快的去加油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鸿蒙智行相关的消息。鸿蒙

型超级用户中心项目启动会在西安召开，项目正式落地曲江，总投资约1.2亿元，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西北首个集汽车展示、智能家居、数码体验、城市会客厅于一体的超级生态综合体，依托鸿蒙体系，实现家、车、手机多重互联互端。未来将立足西北辐射，将打造智慧出行新标杆，西安人以后可以一站式体验华为全家桶。怎么样，还可以吗？有朋友可能这样想的，我以为我调错台了呢。还有人说，哎呀，央视新闻联播没有你们，我跟你说损失了，没有你损失了。哎呀，何德何能，朋友们，觉得我播的好的献一朵小花花，觉得播的不好的献把菜刀。还可以吧，没有很差呀。但我就不明白了，理所当然，你为什么说我穿个浴袍？说我穿面具师太，我说实话，你没有之前那些难听，你没有难听，他们都到面具师太了，他们说我穿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蚊帐。你稍微好一点，你说我穿个浴袍，其实听起来蛮高端的。还有说全能阿斯，哎呀，谢谢大家，何德何能啦。哎，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油价大降了一下，92号汽油跌了，每升跌了4毛钱，加满一箱油少花20块钱差不多。这次降价呢，比上次呢降得痛快一些，我们希望下一次听到的还是降价，就下一次我们要整个油价调整的时候还降还降，就希望是这样子的。油价跌一次呢，购买20块钱，卖两斤鸡蛋绝对是够了。哎呀，涨一次啊，肉疼3天。所以建议大家呢，趁着降价赶紧加满，毕竟省到了就是赚到的。这20块钱，咱都够在高考考点，你在外边买一些水，你给高考考生送一送了。6月7号就是6月6、6月7号这几天，咱们呢也别瞎出去玩了啊，乖乖待在家里边，给考生们留下了一个时间，让人家好好考试。谁没有个考试的时候？然后刚刚还说了一个，就是鸿蒙智行超级用户中心在落户曲江了。也就是说西安人呢，这个因为那个鸿蒙智行呢，它是从汽车到家电，从手机到客厅啥都有，全鸿蒙化，所以建议各位数码控以后逛这儿呢，你可能会比逛商场还要过瘾，毕竟万物已经开始互联了，谁用谁知道吗？降这么多呀？对啊，降4毛呢，还挺多的。还有人说，思思，去鸿蒙智行报你的名字能打折吗？能啊，打骨折。他只会说，思思谁呀？我现要免费把这个车拿走，打骨折。对，省的20块钱就当在思思这儿中奖了。你看，就冲你这样的好心态，你就能把日子过好。这个世界上，你觉得啊，有钱的人就快乐吗？未必。世界上的快乐是属于知足常乐的人。是能把自己哄开心的人，你说当代现在咱上班不就是吃吃喝喝把自己哄哄高兴吗？有朋友说，思思啊，哇，你又换衣服了，你有500件衣服，有500件衣服顶什么用？还不是每一件都被你们诟病，每个人来了都说，哇，思思啊，你穿这件衣服哈哈哈哈，又嘲笑我一番，说我披个窗帘的有，说我穿个毛肚的有，说我是灭绝师太的也有。掉了买2斤鸡蛋，一路涨2盘鸡蛋都没有了。反正这两天人家掉了是好事嘛，是不是？你不要每次就经常会有人说涨了哟，你不就光知道涨，掉了说你看涨了多少了，掉才掉多少。那他掉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的掉？我是觉得好事儿，反正都是好事儿啊。幸福是属于什么？是属于无欲无望的人。我跟你想法不一样，人要有欲望，你如果失去欲望，你就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兴趣了。就是你得有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工作啊，也可以是你工作以外的某一件事儿。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乐意像打台球，就男生好多人特别爱打台球，就还把它当成人生当中一个，只要心情不好他戳两根台球觉得哇舒坦。以我老公为例，我老公平常一个抠抠搜搜的人，知道他抠搜到什么地步，就是他有一个裤子，那个裤子已经穿到就坐着那个后边都发光了，人家就是不换。

0: 非是不换呢？
1: 对，就这么夸张啊，哈哈哈哈。但是人家买个台球杆花上千块钱。长大了才明白这句诗的含量，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的太对了，这句话我也是30岁的时候才慢慢领悟到的。现在咱们出门上班，其实每天期待的就是正正经经的、正正常常的上班，回来别有一些糟烦事儿啊，回来别有一些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我自己承担不了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还有啊，到周末了，今天周五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都看主角了没？啊，当然我今天不是想说主角是我嫂子写的啊，也不是说我们全家凭借主角这个飞黄腾达，还不是这意思啊。但是呢，说的时候莫名其妙也聊了一下。最近呢，随着主角的热播，位于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走红了。这里呢，前身是1960年建成的风雷仪表厂，然后呢，秉持着依旧历旧的原则，保留了工业的这个遗存风貌。主角超60%的核心场景就是在这儿拍摄的，一群鹅练功的这个排练厅、四合院，还有林荫老街都能在这里找到实景。还有原609的车间打造的主角体验馆，1200平米的沉浸式的体验，追剧党。啊，摄影迷，这个周末你们可以去安排一下入戏了，就在俺长安区子午街道，来长安县子午啊，子午味。主角的取景地原来是仪表厂，以后呢就是一个戏精工厂了。咱们到时候你们也可以穿一些比较相对来说的确脸的衣服呀，对不对？喇叭裤啊，你们把这衣服都穿上了呀，去四合院拍一些同款的剧照。朋友圈我帮你们都想好了，我在疫情鹅练功的地方假装是个角儿，可以吧？可以吧？我估计啊，以后不只是咱们陕西的朋友愿意去打卡，外地很多好朋友看了主角的朋友们，估计来了都想来打卡打卡。有朋友说，思思啊，给咱推荐几个进山吃住的地方啊，休闲呀、民宿呀之类的。我跟你说，最近丰峪口，我发现丰峪口原来不是都是吃鱼的吗？最近丰峪口人家有烤羊了，而且是烤那种烤全羊，哇、哦，真香！去，一定要去。无论你是去我们长安的子午街道，你去逛一下这个主角的影视基地啊，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还是说你想周末趁周末人相对比较，哎，但是我不知道咋，就是我们陕西人一到周末就要进山，你甭管进哪个山，北边呢往北边走，南边呢肯定是进秦岭了。还甭说秦香吼两嗓子确实是解压。那是，我不是这两天天天唱吗？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八戒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教学，秦腔教学里边的选段啊，丑角的这个教学。就特别有意思，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是听不懂秦腔，就觉得就是天天在喊，然后悲音会比较多一些，小时候不爱听，但突然到了某一个阶段领悟，然后超级喜爱，就跟金子是一模一样的。小时候妈妈又给我买金子，我说我不要，好土啊，贼难看的。现在我都已经到了可以领略金子的时尚感的时候了，但是已经买不起了。有朋友说那个鸿蒙之行，你刚说的那个在哪儿呢？落地曲江了，这个项目是正式落地曲江了，才开启动会了，所以最后落地的时间呢，有情况了我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项目相当于说是启动会已经在西安召开了，这个项目要正式落地曲江了，没问题，肯定是在曲江。另外呢，还有所有家里边有高考生的，或者是你朋友家里边有高考生的，西安交警上线了高考期间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临行电子通行证申领功能，仅车牌尾号为1和6、2和7的送考家长们需要办理。

的。申领成功之后，6月8号、6月9号可以在限行区域内正常通行。我提示大家，今天是周五，还好，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周天、周一、周二，也就是说，8号和9号这两天早上，大家都尽量再早起一些，路上一定非常堵，因为咱们要给高考生留下一些时间。高考的孩子们呢，跟大家是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所有的朋友往8点前你就往将单位赶，好不好？我汽车尾号是车牌尾号是1和6、2和7的考生家长，你可以去办理一下，也就是说6月8号和9号正常可以通行，6月7号之前通过系统申领就可以了。今天、明天就留给大家留2天时间了，送考的家长不要忘记办了啊，别让限行耽误了孩子人生的大考。哎呀，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些政策都太好了，高考送行，限考限号呢你也不用愁。电子通行证给你解忧了，建议所有的考生家长咱们提前办好，不要等到了哎呀8号早上了，哎呀我发现我这车打开不出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老话在高考上再合适不过，提前检查检查再检查，做好一切的工作啊。周一周二其他年级阶段在放假，没有孩子上学的话呢，路上就不会堵。 OK， 那 OK， 一天说这么多话你累不累？你嫌弃我了吗？你那要是知道这样，那伊卡斯都不应该在这儿来，那要是不在这儿来你也不会嫌弃啊。思思啊，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选择西交大的？你这个话问的不够大，你应该问我思思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放弃去选清华北大的。我上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我不买贵的奢侈品包包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有朋友问上阿德令呢，你们搜一下西安交警，西安交警在线上有一个电子通行证的申领功能呢。说的累不累我不知道，耳朵我都听累了，哼。我说一个大事儿啊，朋友们，这两天谁想去拍照的？有没有想拍照的？有没有想拍肖像摄影的？昨天呢我们台点，我说实话人还是有一些嫉妒心的，你们现在传到雅文的耳朵里啊，988雅文。雅文姐呢去拍了一组摄影的照片，哇，我当时就觉得怎么不是我，超级好看。想拍肖像摄影的，你们是这样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先回复一下拍照，你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团队他是给明星拍照的团队，我当时问了哪几个明星，他给我说了，但是不要求我不能讲出去，因为那个明星可能跟他们还有一些别的签约。想要用明星御用的摄影师和拍照的老师给大家拍照的，来，需要拍照的有朋友说有，你去我也去。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我来说一下，他所有东西给你准备的，我不想说什么一客一用啊，美妆蛋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免费的，一次用，说这些没有用，我只告诉大家一点，给大家拍照的老师是给明星拍照的，并且他一次的出场费非常非常的贵，所以他现在是全国城市，每一个城市有点类似于巡拍的那种感觉，一个城市他凑够100个人开团，没有凑够100个人给你把钱就退回去了。两次妆造，两张成片给你修完的照片，价格是299。平常这个大师，大家知道给明星拍照的老师价格有多贵，3-4千肯定是打底的，但是我不想说，我只能说如果咱们节目里边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包括雅文姐的节目能够凑够100个好朋友，你不管了，大概也就在6月底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一气就全部把所有的人都拍完。明星的团队给我们拍一拍肖像照，我倒要看看我和明星差的是不是就这个肖像照了，尤其是想要过生日的，想要留下自己最美的那个瞬间的，

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只有100个名额，爆满为止，手慢就没有了。299块钱，两次妆造，两张成片。这个平常好像，如果你们愿意拍照的话，好像在咱们这边随便的一个照相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了。但是这次是给明星拍照的大师，也是爱听原产地的。他们爱听原产地的活儿真野。他不仅是有美妆项目，而且这次人家还有全国明星的这个摄像项目。艾总，你太厉害了，就是你，我感觉各行各业都被你占完了呀。有朋友说你就是我的明星，啊，别的什么都不是。还有兵哥哥，哎呀，感动感动。反正人家说是我跟大家说是大明星，我只能说言尽于此，别的不能讲。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一线中的一线，有非常多的粉丝，但不让讲。然后这个老师呢，他会专程在六月底的时候飞到西安给大家拍，然后总共拍100组，可能会在这儿待上个一个礼拜左右的样子。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尼罗河是这么说的，他说俺娃要是能考上西交大，我就给四婶刷10台跑车。不需要，你娃要是考上西交大了，你们升学宴的时候吃饭记得叫我，我给你随份子，我给你包个大的，我也还包个大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好音乐要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诗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5: 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乒乒。
6: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哇，第一次见思思啊，人和声音感觉不匹配。为啥不匹配？我本人是什么？我本人听起来貌若天仙吗？但声音听起来就觉得是个搞笑女。还有朋友说，哇，我觉得生活当中

好想拥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说实话，我做人朋友啊，就是晶莹剔透，一辈子爱体面。我是摩羯座，摩羯座就是一辈子的体面人。前段时间我跟我家里边人那聊，有朋友说，哎，思思，你把你们家里边那些人的八卦说一说，你就高兴了。那高兴的是你，我们不高兴。朋友说本人看起来更稳重啊。话儿多的时候，我也说摩羯座。我跟你讲，所有的摩羯座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摩羯座即使再生气，但是他表面上还是要维持一个啊、哦，挺好的，维持体面，一辈子要脸，姐们要脸，一辈子要脸的摩羯座，那其他的星座可能都想象不到啊。人家的星座，比如说追别人啊，那就是那我就喜欢你啊，我就说不是，我们摩羯座就是啊，那你喜欢我吗？你看一辈子他隐藏在那个身体基因里面的底层逻辑和密码就是一辈子要脸。摩羯座妥妥的渣女，不是摩羯座是事业脑，没有心。我也是摩羯，不喜欢摩羯，我自己也是摩羯，但是我绝对不会谈摩羯座的。还有人说哥思思东哥在哪儿？6月7号你来现场，6月7号亮家家装饰集团，我跟哥一块儿呢。这两天呢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怪不得我说我70后的我妈啊也不想学什么新事物了，因为他们学太多次了。你现在想一想，好不容易学完，我给你粗略的，我新的旧了，我给你粗略的估算一下，好不容易学完了又来新的，好不容易学完又来新的。比如说70后，包括咱们80后都经历过什么？经历过算盘阶段，计算机 DOS Windows 95啊 Win98 2000 XP Win7 Win8 Win10 Win11，对吧，经历过吧。还经历过什么？收音机、卡带机、磁带，然后 CD、 MP3 MP4 MP5， 一分两分五分的纸币啊，包银行卡啊，存折、银行卡、借记卡、信用卡、网银、优盾啊，支付宝、移动支付、 NFC 支付、刷脸支付，写信，用过手写信、短信、彩信、飞信，是不是？到现在用了微信了，经历过手摇电话，还有那种拨盘式的电话、拨号的电话啊，就是座机，IC 卡电话、大哥大、BP 机、蓝屏手机、小灵通、诺基亚，然后到智能手机。就是在他的人生30年不停的在变化，对不对？有朋友说，思思啊，我下车了，我见证了这个移动通信发展的每一步。是我前两天跟一个人聊，他是一个货车司机，然后这个货车驾驶员呢从工作到现在有9本驾照，从蒸汽式的那种火车开到了复兴号高铁，从业30余年，开过30多种车型。你看，除了我说的这些，未来他可能还会赶上 AI 时代，老了有可能还赶上了机器人。所以你现在想想，你像我爸年轻的时候呢，他买过大哥大，用过 BP 机，现在开始用豆包，开始用 AI， 他就会拿起豆包，然后拍一张照片问说这是什么花，就我爸现在已经用到这个地步了。你这样听一听，是不是觉得还蛮魔幻的？包括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看似对对对对对全用了是吧？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五笔输入法的？学过五笔输入法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打个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有人学过五笔输入法吗？我爸那会儿跟我说，说他那个年代会五笔输入法，你就能当会计。会哦，对，会算盘他就会当会计，会五笔输入法的就能进办公室。看他是学过，我学不会，忘完了。看打一的 J 知书，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当时大哥大可以在户县买套房。还有那个 BP 机就老挂在自己那个西库那儿。
而且就是老一辈儿，就我爸爸那个年纪，他穿西裤不会穿那种像现在那种比较修身的西裤，家里边穿那种西裤都是狂里堂堂，就看不到腿在哪里的那种西裤。一定要把 BP 机挂在西裤旁边的那个链链子上。到现在爸爸可能还改不过来，他依然会把一些钥匙链什么的挂在自己的裤子上，觉得还蛮时髦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怪爸爸妈妈，变化来得太快了。老人不是老人说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这话对于八零后，对于七零后，哪怕是六零后一点都不假。你说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他一出生就赶上了一个所有的时代都很怎么说呢，科技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的那个感知性是不是那么强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温室系统啊，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你想我小时候都是那个电视剧这样需要电视需要拍一下的。我小时候还打过井，就是在井水里边那个把水打起来，很小吧，那会儿三五岁个样子左右。那会儿呢理的头型都是那种方寸，现在很多发型师都不太会理了。对对对对对，方寸，哎呀你说太对了。我原来就经常用的那种摇的电话，对，摇电话，然后有那种转盘的电话，后来到拨盘的电话，再到手机按键电话，诺基亚小灵通啊，现在到智能手机，你不觉得其实蛮梦幻的啊。就小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手动的，我爸小时候还推架子车呢。那会儿机械化没有那么的完备，因为爸爸年纪相对来说大一些啊，六零后。哎，那个时候他还推着机械车，却推着那个叫你看上海话叫夹子车。现在已经开始用了 AI， 用了豆包，而且我爸爸是一个真的活到老学到老人。他跟我说，哎，我跟你说，我以后养老也不需要你。我说你咋不需要我？哎，你看现在机器人发展这么好，一年第一年还颤颤巍巍在那走路转手帕呢，今年都已经开始可以跳了。再隔上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机器人给我做饭那都是应当的事儿啊。然后我爸非常的开明，他就觉得自己就是现在当代人的岁数呢，可以以后大家都可以活到120岁。我说爸，你可能说的是对的，因为时代的发展嘛，我们科学医学的进也在进步。有朋友说，思啊，你今天确实是尼姑庵同款，尼姑庵同款，烦死了。零零后需要学习的也很多，比如说从小就需要学习编程，但是长大后呢还可能找不到工作，就得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编程呢以后可能就会像计算机一样渗入到大家的骨髓，就是它变成了我们需要学习的一门技能而已。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学的东西也很多嘛。你像就是老一辈说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刚刚我说的大家有没有用过，因为时代变化真的特别快。我姐说她小的时候上那个微机课连鼠标都没有，从打指令开始学的，结果一代人还没有过去就已经跑步进入到 AI 时代，这上谁说哪说理去。你说当代的孩子现在小时候学编程那不是一样的吗？还有那个刚刚有个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思思啊，如果我还考上交大的话，我给你天天刷九辆跑车。我觉得我的回答也很大气，我说你不需要给我发跑车，我给你送礼物，你升学院把我叫上，我给你行礼，好吧，你不管了，我给你包个大红包。然后后边他跟我说了一句啊，我还三岁。你三岁上这儿来说了，三岁那会儿我真的没办法理你，因为我儿也三岁，大概率我儿和你儿是一块高考。哎呀，我头一次见啊，就是朋友们，有时候我也画饼，我跟大家有时候会说，我说朋友们，咱们今天直播间里边有1000个朋友，我们就给大家送什么泡馍，啊，请大家吃优质泡馍。哎，他画的饼画的比我还要足哎。有朋友说，思思你真的太有才了，可盐可甜，可女人可汉子，我觉得1055一姐非你莫属，1055就仨人儿。还有朋友说今儿个这个穿搭比昨儿那个好看太多了，谢谢你啊。但是今天早上这个更夸张，今天早上这个有人说今天是毛肚，还有人说毛肚战神，你电梯战神听多了吧，哼。好，亲爱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亮家家的事儿。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说了，周一我将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儿，
因为6月7号我们办活动，活动当天呢会给大家准备非常多的礼物。来听我说，给大家准备什么礼物。首先我不想说什么毛巾套盒，没有意义。然后当天呢我们还会抽出几个跟我

来跟大家说一下，不管你装不装，进了来到现场，今天所有写装修家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我都送你夏凉被。你看，我也就剩最后几天了，我把他们手上有些什么东西全部霍了光了。今天打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我都送你夏凉被，但前提是六月七号你得来。好，下一个我要说，比如说现场我给大家准备的抽奖有什么 ？SK2 神仙水、米家的机器人、高档的蚕丝被，还有铁锅硬货，全是送的。装修的这个呢，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要特别感谢一下。有朋友说七号我在监考，那你来不了了，你好好给人监考，这是大事儿啊。家里边如果真的需求装修，需要装修的话呢，你在老妹儿思思的后台私信我装修加您全部的电话号码，让家里边人来啊，替你把东西领一领。我说一下，我不想讲100平米是59800，里边所有的包含家具、软装、硬装，连电器全部都包含了，而且用的料非常好。我不想讲这些了，我只说我节目里边词到的，我最后一遍说，最后我节目里面词到的东西，第一个，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一拖三，家里是一拖四的，你当天来，我再给你词。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还有签约前5户当天业主再送华为 Mate 80手机，朋友们，我在现场，你等我。你说是前5户，到第6户了，他不给你送，你等我，你来过来装个。嘿，我就不相信了，真的，我此到那个杨总现在都已经真的不爱跟我说话了，跟我原来是思思，现在都变成思思老师，就一副那种很害怕我，然后又很生气的样子。我来说一下我此到的东西啊，比如说有几个引流品，美的的洗碗机在京某东里面的价格是5999，我此到的价格2598，含带运输，含带安装。欧派云溪床垫市场价5900，今天的成本价所以给到的价格是1568，含运费，含上楼。索菲亚智能晾衣架市场价在2400左右，今天的价格是856，是我给亮家家词的。卡萨帝的垃圾处理器市场价在2000多，今天含我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含运输含安装的，1388。有朋友说给我留一套一拖四的，这个是装修有的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有需求，六月七号又有时间啊，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您全部的电话号码。好，我说完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来吧，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然后周一你再跟我说思思还有没有那个装修了，没有了，那是真的没有了啊，就结束了，咱们就结束了。然后刚刚有一些朋友问说，那六月七号当天不去呢，能不能你报名，也可以报啊，但是我尽量咱们六月七号，但是我只能说是现在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我都能保证按照我现在此到的价格给你，但是如果过了这一天然后你后边了说我现在还想报名装修，对不起没有了，那就咱们就结束了啊。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小朋友说这衣服挺好看的，为啥他们老说难看？你理他干啥呢？但真的就是咱们每天那个衣服 OOTD，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都可以成为一个焦点。来这儿的时候没想着这样啊。他是说，思思啊，你喝口水润一下喉，给咱来一个主角。讨我呢，说来就来。等一下，我现在找一下那个原版歌词。最近我还是有一些在主角方面的包袱的，朋友们。最近呢，因为主角，我又火了一把。这两天，但凡我提一下主角，无论是我拿这个主角去唱歌，还是说我用主角去做了一些闪星化的音译解释，都很火。就是比如说是几百万的那个流量，300万、500万啊，100万的流量，点赞量呢从大几千开始一直到40000，哇，我只能说我们陕西文化在全国也是火了。刚有朋友考我主角，主角呢咱不就说来就来吗？来，让我查一下歌词，现场清唱给大家听。来吧，

有朋友这么说的，思思呀，这么硬呀，唱真好呢。哎呀，一版一版都是一些皮毛。啊，还有大展宏图说棒，谢谢你哈。我最后再说几条资讯呢，咱们基本上今天也就差不多，周五就要嗨了。周五，哎，眉飞色舞，周五，心情快舞。思思，你我善喜欢喜欢设计，还没有王菲超设计那个设计好呢，我咋没有人家设计好？我在。

天黑了，月亮才会亮。多么的标准。朋友们，今天呢，倒数第二条资讯来自于，哎呀，这两天节目的资讯也是多，一定有听友在说，哎呀，思思你现在也是飘了，你也先接资讯了。首先我先说一下，这是台里的资讯。第二个就是目前为止是五条，我盛世的时候是29条资讯，那个时候节目叫一个火呀，当然现在节目也火。就只是说相对于今天节目里边来了五条资讯，我还是很激动很高兴的，因为如果我这个节目一条资讯也没有，咱们就要艺术艺术，有一记忆能卖得出去那才叫艺术，有记忆我单说我有记忆我卖不出去没有任何意义啊。再说我要节目里边一条广告都没有，赶明大家也听不到我了，我也就只能面临下岗了。有朋友说那个每天早上从7:30一直到8点听的广播，谢谢你。还有人说唱得好唱得好，这明显啊就是给你定制的，还让王菲唱啥呢，思思完全就可以吗，谁知道思思是个谁。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你们夸我啊都往野地里夸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东域名茶，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石料格力皂，谢谢格力。然后最近喝茶的人呢都会在每年的春天盼着新采摘的茶，而明前茶呢是一年当中最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真的春天。今年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陕西的特别礼物，就是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特别的香气悠然，给大家准备了两盒装，分别成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有需求的朋友们无论你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行，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就可以。思思你应该唱那个月亮耶张张岗，还会唱这个柳爸爸短扎子刚刚离开他妈妈。陕西有很多童谣的很火，还有小说团拉大锯扯大锯唠唠门前看唱大戏，后边有点都记不清了，但是小时候你们听过没，短扎子就是经常你卖那个西瓜门前就会有一个大别大的那个喇叭会说短扎子柳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思思啊给咱唱个三娘教子点歌呢，哼。亲爱的朋友们，剩下3分钟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互动。然后今天呢因为你现在已经打到了那个陕西青少广播，我把陕西青少广播的所有的事儿跟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陕西青少广播准备的 DW 粉底液，最近呢跟299杠上了。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30毫升的两瓶的价格是299，我没有胡说八道。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粉底，想买茶的想买茶的请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春茶，春茶两个字，想买这个 DW 粉底液的你就回复粉底这两个字。好，还有一个，刚刚又有人问我说，思思请问一下那个明星拍照299带不带妆造呢，带妆造带妆造，因为都在陕西青少广播，想拍照的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的是拍照，里边包含有2次妆造就给你画。

0: 大丸的全妆和两张成片，然后你可以发个朋友圈晒给美照们，再拿一个精致的摆摊儿。它是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具体哪个明星我知道，但是这个厂家不让我说，因为明星签了保密协议了。我只能说一线大牌中的大牌，我如果说完了，我敢保证就是立马这100个名额绝对没了的那种。是亚太的一个新锐设计师坐镇的，是新锐摄影师。在基，我看一下啊，六月底的时候，他们是全国巡拍，会拍到我们西安，一共只有100个名额，他在这儿待一周。没有你现在想当的那些流水线的摆拍，也没有过度的修图磨皮，他会要你有一个独特的气场，独特的那种眼神。结束。299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好，我说完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再说一遍，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哎呀妈，周五了，放松心情哈，高兴。你说这事真的，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诗语急忙中。

0: 鲜甜，忙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

0: 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之。
2: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

0: 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轻声冲着，
1: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这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

0: 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1: 1055青春有我，
2: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3: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急忙中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三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一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
2: 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3: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0: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0: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王菲致青春。王菲呢是商业和小众的结合体，菲姐是商业的，从她那些传唱度很高的经典情歌当中可以感受到，菲迷们喜欢的王菲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们愿意把王菲看成一个形容词，用来表示王菲身上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真实自我的气质，这些东西可以看作是王菲的内核。为你送上王菲这首致青春。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急忙中，四眼间叉腰，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孙燕姿奔，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4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中雨，最高32度，最低21度。后天阴天，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报周末可能会有一场降水啊，昨天傍晚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这狂风完了以后呢，可能分区域会有小范围的一阵的降水，但今天突然就放晴了，然后明天预报是有雨的，所以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为你送上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

周杰伦断了的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这个新采的茶哈，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天就得喝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Kiss Urban Long Hot Summer。

0: just lying here thinking about you。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许嵩来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两大音乐才子的强强联合，薛之谦在歌词当中慢慢拍的解读了人生，跳脱人生节拍的规则，享受自己的节奏。对和错并非评价生活的唯一标准，我们要跳脱人生的条条框框，对于别人的偏见和评价不再在意，活出潇洒的自我，享受慢慢拍的乐趣和洒脱。特别在周五的时候送给你哈，来自薛之谦这首慢半拍。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哎，喂，巨炮。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周杰伦鞋子特大号，杰伦的专辑当中哪一张是你的最爱呢？情歌当中的经典有轨迹龙卷风、安静晴天、跨时代之后的告白气球，虽然也火，但是却不如老歌经久耐听。跨时代之后的专辑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出圈的作品了，比如说如果我问鞋子特大号是周杰伦哪一张专辑里的歌，恐怕就是铁杆歌迷都要想半天哈。熟悉的配方也好，尝试新的曲风也罢哈，又或者干脆不出专辑也无所谓，周杰伦还是那个杰伦，即便不出新歌，听老歌还是一样的滋味。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鞋子特大号》，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我听见

0: 但不到万岁。
1: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因为包含了对爱情的理性思考，所以他的作品拥有让人疗愈伤痛之后重新面对未来的力量。从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当中，有的人学会了看开，有的人学会了勇敢去爱，也因此无论是身在哪座城市都离不开他的音乐。所以他的歌就像是一场用充满理性和感性思考的歌声，对都市男女坚强外壳下隐藏的脆弱内心当中的打动和安慰。为你送上蔡健雅这首《重来》，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蔡依林《看我72遍》。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

0: 分享的是祖师的其31，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礼物，明前汉中先豪，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陈洁仪兄妹。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急忙中，四野间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芒种着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Yeah。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5: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

0: 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0: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找到你的。
1: 一直以来呢，王心凌都特别的欣赏陈珊妮的创作，所以主动向她来发出邀歌，没有想到过程意外的顺利。虽然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但是陈珊妮却意外的懂王心凌当时的状态，从作词作曲到编曲都是她一手来包办，量身定做了这首新都市民谣。而这首歌的制作人也是由王心凌自己来亲自担任。陈珊妮说，她给王心凌设定的是一个像巴黎街角咖啡馆一样的女性的角色啊，想要隐身在城市的缩影当中，能够自然的融入人群，给人留下难忘又美丽的印象，但是却又好像从来没有人真正读懂过她。这种松弛又带点神秘的状态，其实刚好就是经过多年沉淀之后的王心凌自己的样子，不再只被贴上甜心的标签，开始学着和世界来妥协，也慢慢的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为你送上心凌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四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

急忙中，四眼间插秧，历尽不知热。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0: 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这是关于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心甘情愿灌醉的故事，充满了梦幻和浪漫，道出了男人心中最隐秘的很细腻的感情。有人说黄大炜呢，是一个用大脑和心灵去做音乐的人，不靠理论来创作，而是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功能，天马行空的谱写每一个音符。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把音乐做到极致。为你送上黄大炜这首《你把我灌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温岚《同手同脚》。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不管是他的个人创作还是他翻唱的作品，都充满了戏剧感。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极短的音乐故事，他用自己的音乐召唤出一个个独特的角色和情境。虽然王若琳在爱情的幻想当中向往的是爱的浓烈和奋不顾身，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她绝非小女人。她说，我们要在感情上面建立自己的领土，享受爱的好，又不要让自己苦。他认为伟大的爱情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辛苦的。对于所有在情海当中浮沉的男男女女，那王若琳提出的建议就是，爱别人之前别忘了爱自己，自己不是第二位，你不要觉得爱他比爱自己更重要哈。为你送上王若琳这首《亲密爱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Elva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5: 一起进步吧。
3: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4: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

0: 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学友烦恼歌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4度。那周末两天来看一下天气啊，明天预报有中雨，最高29度，最低21度。后天预报阴天，最高25度，最低17度。周末两天的温度整体来说比较舒适啊，甚至说有些凉爽，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雨具要备好。继续为你送上黄小琥，没什么。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五月二十一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五月二十九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还

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想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这首《修炼爱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好，我是玉晨。夏天的时候呢，气候干燥，湿度高啊，普通的粉底液要么没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就斑驳脱妆。那想找一款既持妆啊持久的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真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件啊美妆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呢，美妆圈没有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坐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非常的好，可不是空穴来风。而今天这款 DW 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呢就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早上通勤挤地铁，人多闷热都不会脱妆，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也不会氧化和暗沉，那即使晚上约会吃热火锅戴口罩摩擦啊，底妆也会牢牢地扒在脸上。更绝的是呢，它的高遮瑕力啊，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还有脸颊的小痘印、鼻翼的红血丝啊，轻轻一拍啊，拍一层就能够一键隐形，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膏，省时又省力。来说价格，平时官网呢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EW1 啊，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 EC1 陶瓷白衬白皮打造清透妆感，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这可是频率专属的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粉底，回复粉底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再来重复一下啊，今天给你带来的是30毫升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两瓶到手只要299元，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底两个字，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蜀绣》。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

0: 长期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样，即使环境声再嘈杂，他也可以用自己很温柔细腻的声音治愈每一位聆听者。就像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唱情歌就是把最真实最直接的感情经过声音的演绎传达给每一个人。为你送上张信哲这首《爱就一个字》，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受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陶喆《爱很简单》。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

0: 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毕竟不知热，但惜下日长。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

0: 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So Good， 周五的傍晚18:29，欢迎您的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平常喝茶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年春天都要盼着新采摘的茶，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找来了非常惊喜的陕西

礼物明前汉中先好，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独特的香气悠然，而且这一次呢，为大家准备的是自用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无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好。那这个夏天就记住一句话，喝茶呀就喝咱们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了。周五的傍晚18:2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1: 来说说。
0: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再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三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一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

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斩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沙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世界。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继续由长乐陪你在电波当中一起畅游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那每天呢，常常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的资讯，包括动画的也好，或者是游戏的也好。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欢迎大家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我你的心头好，说不定你感兴趣的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这个主题 IP 环节呀，今天呢给大家挑选了一部，它不算是动画，也不算是电影，它是一部纪录片。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刚刚上线的这个中国动画纪录电影，叫做《中国动画一百年》，记录了从1922年一直到2022年这100年之间中国的动画进程。那说到中国的动画，可能大家心中能想到的有非常多，包括前两天6月1号的时候，在周一跟大家分享了一个6.1的上美影特辑，我们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优秀的动画搬到了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动画里面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一些优秀的动画音乐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共享。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可能跟前两天呢会有一点点的重合，因为毕竟中国动画百年的进程有一个名字一定离不开，它就是上美影。可以说由它开始打开了中国动画的一扇新的大门，但是中国动画的起源却并不是从上美影开始的。那它又是从哪里开始，哪里起源的，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因素来激发起了中国人想要做动画的心？那后续又是由哪些 IP， 哪些动画，或者哪一些优秀的动画制作人把中国动画一点点的推出国门呢？以上这些所有问题的答案，你都可以在中国动画一百年这部大电影当中能够看到。那这个大电影呢，它其实就像刚刚介绍的，是一个中国动画的纪录片。那目前呢已经上线了各大影院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带上家人一起去影院观看一下，也感受一下这百年之间我们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中国动画。那先说起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动画由何而来呢？喵喵早安喵。今天的节目感觉会像一个科普帖啊。

想要了解中国动画，有几个人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他就是万氏兄弟。万氏兄弟呢，一共是有四个人，而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动画的先河。在这一秒，中国的第一个动画可以追溯到1922年，从万氏兄弟的一分钟动画广告开始。万氏兄弟呢，分别是万籁鸣、万古禅，还有万超尘，以及万迪环，一共是四兄弟。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这四兄弟开始做中国动画的呢？喜欢你的微笑，这就要追溯到他们的小时候了。他们小时候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四兄弟就对于画画、对于光影有着非常痴迷的一个爱好。感觉只有我知道。后来长大之后呢，四兄弟一起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在这个电影的开场之前啊，有一个7分钟左右的暖场的动画短片。而这个7分钟的动画短片呢，就像是一颗子弹，直接射中了四兄弟的心，让他们回忆起了儿时被母亲带动的热爱动画的这样一个热血的少年时期。于是呢，在世界动画的第一部动画产生之后的30年，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动画，就是来自万氏兄弟。这是一个1分钟的动画广告，叫做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是一个打字机的动画广告，但也是他们打开动画行业的第一步。当然了，作为第一部动画来说，可能它呈现出来的成品差强人意，但现在呢也无法考究了，因为目前啊这个影像已经遗失了。但他依然翻开了中国动画历史的第一页，这一年就是1922年。但是万氏四兄弟呢，他们并没有觉得气馁，他们准备开始真正的去做出中国属于自己的动画，于是他们也是四处去拉投资。当然了，在那个年代做动画听起来像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少能拉到可观的投资收入。喜欢你的微笑。后来呢，是从美国回来的梅雪愁女士看中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看中了他们的创意，于是在1926年，双方合作的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正式问世。是喜欢你的味道。但是这个《大闹画室》的动画影片呢，后来也是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我们可以从后来的这个万古禅当年手绘的顽皮星君的漫画当中找到这个动画的一些凤毛麟角。后来呢，万氏兄弟除了做自己的动画，包括自己的动画广告之外，他们甚至把一些歌曲，尤其是抗战歌曲融入到了自己的动画当中，像《长城谣》等等的一些优秀动画被融入到了，一些优秀的音乐被融入到了这个中国的动画当中。就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41年，由万氏四兄弟来导演的《铁扇公主》正式问世。现在大家想到孙悟空这个形象，可能除了我们在这个真人版《西游记》当中感受到的这个六小龄童老师带给我们的经典形象之外，还有儿时的这个《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的经典形象。而其实第一个孙悟空的形象并不是来自尚美影的大闹天宫，而是真正的来自于万氏四兄弟，也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铁扇公主动画。那个时候万氏四兄弟呢，就特别想做出一个属于中国的公主，所以没想到吧，中国的第一个公主，第一个公主动画是铁扇公主，在1941年。而孙悟空的形象呢，也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动画之中。

0: 这一部《铁扇公主》呢，不仅在我们国内得到了非常轰动的反响，甚至它还远销国外。并且它在远销国外的这个过程当中，奠定了后续一位漫画大师的成就。这个漫画大师是谁呢？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总之，这一部电影出国了之后，会发现中国人原来在做电影，尤其是做动画电影方面，竟然有独树一帜的造诣。后来呢，在世界动画历史上也就留下了我们中国人的足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国漫崛起，但我有的时候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国漫复兴。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那后来呢，铁扇公主就成为了继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竖起自己独树一帜的动画长片。看着你

再到后来呢，基本上也就该进入上美影的时代了。但是在这之前，依然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动画电影上线到这个大荧幕之上。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在这之前上线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动画的电影，所以其实能够发现我们中国的动画其实就是从动画电影开始的，直到上美影的出现才把动画电影从大荧幕搬到了我们日常的电视里。但是这个也跟我们当时科技的局限性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挨家挨户还没有拥有电视机，所以更加方便的就是去到电影院或者是去到俱乐部去观看一部长篇的影片。那在这个上美影时代真正到来之前，像1956年的《骄傲的将军》，后面也是成为了这个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在这里就要说到这个骄傲的将军这一部影片了。可以说从这一部影片开始呢，中国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动画模式，或者说动画的模板。大家如果再倒回去看这个中国动画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在上美影期间，甚至在上美影之前，中国动画的衬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风格。如果你去仔细听，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音乐基本都来自于中国的戏曲。大家感兴趣真的可以去搜索一下，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动画的配乐也好，包括动画的一些表达的方式也好，其实都是完全源自于我们的京剧，包括人物的形象，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后来的这个大闹天宫猴哥那个经典的形象，脸上是白色带一点红色的迷彩，所以你就能感受到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在努力的去探索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动画之路。所以呢，这部影片后来也被称为了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它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那再到后来呢，就有了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刚刚是以画作的形式来表现的，再后来呢，还有更多的像比如说剪纸，比如说木偶，比如说皮影等等等等。那要说到剪纸的第一部动画，那一定是猪八戒吃西瓜。不知道这一部动画有多少人看过呢？那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动画的创作模式。而这个模式呢，后来也延续了很多年，甚至你在现在的一些动画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剪纸动画的这样这个影子。从猪八戒吃西瓜之后，再到1959年的剪纸人鱼童，再到后来的济公，再到后来的金色的海螺，这是1963年，再到后来聪明的鸭子，这个是1960年。这个聪明的鸭子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不仅仅是剪纸的动画了，他在这部影片当中非常创新地运用了折纸这样的一门艺术。根据对于当时导演的采访呢，他也表示说折纸他很这个天然的就拥有了一个把二维变成三维的这样一个先天的条件，所以这个折纸动画到目前来看依旧是独树一帜。聪明的鸭子1960年的作品啊，喜欢你的微笑，再到后来同样是折纸动画叫做三只狼，是1980年的作品。刚刚说的这些呢，都是由这个折纸或者是剪纸来构成的中国动画影片的呈现方式。那除了折纸这一脉呢，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水墨动画。水墨动画其实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到的一个中国动画的呈现方式。那你知道中国的第一部水墨动画是哪一部吗？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能够想到了，没错，它就是《小蝌蚪找妈妈》1960年的作品。喵午安，喵晚安，喵喵。而《小蝌蚪找妈妈》它的这个制作技术，直到今天，它都是上美影的一个制作的秘方，绝不外传的秘方。所以今天在大荧幕上面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再一次感慨。他把每一只蝌蚪都描绘的惟妙惟肖，就好像是真正有小蝌蚪跃然在屏幕之上一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小朋友再去重温一遍这个儿童时期的影片啊。你会发现当时这个影片小蝌蚪的逼真程度，感觉现在很多的影片都无法还原。所以呢，他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我们中国的科技成果一等奖以及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那再到下一步呢，就到我们非常熟悉1961年的大闹天宫了。1961年大闹天宫问世，与其说它是呈现了一个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不如说它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来表现我们中国人自己自强不屈、敢于去向命运抗争的精神。而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汇集了当时国内所有的顶级动画艺术家。当然当时的配音也是在前两天跟大家介绍过了，包括像姜文、像宁静、像陈佩斯等等的一些当时一线的电影工作者参与到了这个动画的配音当中，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算是前无古人的优秀动画了。那可以看到从1922年万氏兄弟做出的第一部动画短片这个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开始，到30年代他们在做的这些动画可以说是为中国动画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喜欢你的微笑。而从像刚刚介绍到的从22年的打字机，再到后来的40年的铁扇公主，再到后来的大闹天宫，这三个时期呢，其实也是阶段性的标志着万氏兄弟动画的创作成就。忘掉
而万氏兄弟的动画创作成就呢，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印证着我们中国人从创始到发展的动画巅峰的三个阶段。OK， 说了这么多，来听上一首歌。那这首歌呢，跟猴哥有关，跟大圣有关，但是它也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的，属于中国动画现代电影的一个分水岭，它就是《大圣归来》的主题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勇敢的心》。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

0: 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与急忙中，谢

0: 防重症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那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抖音这边的朋友也在问说这个电影好不好看，现在正在上线吗？对，这个电影正在上线的。那具体什么时候下线不太确定，什么时候下映不太确定，但是就目前来看它的排片来说是非常的少的，因为它确实也不是一部太过于商业的片子，它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一个纪录片来致敬这些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中国动画，一直为中国动画付出心血的人们。所以我今天早上去到的这家电影院呢，它今天一整天《中国动画100年》这部纪录片的排片只有一篇。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然后明天没有排片，后天也只有一篇。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当一个东西失去它的商业价值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再去了解它的艺术价值了。OK， 这个说回我们之前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 IP 呢，是中国动画100年一部纪录片。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
0: 讲述的呢，就是从1922年一直到2022年这100年之间，中国动画的不断演变发展，一直到现在的巅峰。那继续来看，时间走到了1979年，这一年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IP 上线了，它就是《哪吒闹海》。
1: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那这部影片呢，当时是建国30周年的献礼片，所以也是制作的非常精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动画背后的这些画师们。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有一位画师，现在看来我们真的是吃到了非常细的糠。很多网友就评论说，我们当时竟然吃的都是国宴，当时竟然都没有好好珍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哪吒的其中一位画师，一位设计师，他是人民币的设计师。所以现在是不是还想再倒过去把哪吒这个再看一遍呢？那从哪吒开始呢，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就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他就是金复载老师。金复载老师在后续的很多影片，尤其是动画影片当中，

0: 会不断出现他的名字，他也为中国的动画电影贡献出了非常大的一份力。经由他来制作出的这些动画的这些主题曲，可以说是到现在还为我们所熟知，甚至有的这个喜欢动画的朋友可以脱口而出。那其实在设计这个哪吒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也算是有一些小朋友的童年的阴影的场景，就是哪吒在江边自刎的这个场景。那当时其实有设想过很多的场景，但是后来呢，为了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共同观感，设计师们呢也是把这一幕设计得非常的柔和，这个自刎的动作呢也是转过身去，让大家知道他在干什么，又没有让大家看到一个过分血腥的场面。可以说当时的这些动画工作者们也是为了能够让这部影片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他也照顾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心情，这一份温柔呢也是一直延续至今。而要提到这个哪吒之这个哪吒闹海啊，有一个导演就不得不提一下了，他就是徐锦达。那更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呢会喜欢尊称他一句叫阿达。为什么会叫他阿达呢？因为他的这个思维总是比别人要发达一些，好像有他在很多的影片的一些思路，经他一点拨就茅塞顿开，所以这个阿达导演喜欢你，从这个哪吒闹海开始就一路开始了自己的这个中国动画的产业，和黄色外套，从哪吒闹海再到1980年的三个和尚，这个三个和尚呢是由阿达老师来独立完成的。而这部影片呢也获得了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的动画。那基于这个阿达导演的非常大的影响力以及他对于中国动画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动画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阿达班，也是表达他对于中国动画的热爱以及对于艺术的追求。那后来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阿达班呢也是贡献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电影作品，像动画央，还有取悦者，还有头上的东东，还有路上，齐天，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这几部很优秀的影片，虽然说它的商业价值并没有那么的大，但是都是非常好看的艺术片，都是出自这个北京电影学院阿达班的手。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那至此呢，中国的电影时代还没有结束。在1981年迎来了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九色鹿》。那这个《九色鹿》呢，当时是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图》来改编而成的。这个壁画呢也是真实在敦煌的这个257号窟，通过这样的一个敦煌的故事，也是一个佛家的故事来改编而成的这个动画。再到后来1981年的《崂山道士》和黄色外套，那这部《崂山道士》呢，也是中国木偶动画大师余哲光最后导演的一部作品。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后来呢，还有1983年的《鹬蚌相争》。那这部影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这部影片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它把中国最早的这个剪纸动画变成了毛边的剪纸动画。那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一听到剪纸动画就能感受到这个纸的边它是非常齐整的，而这样齐整的状态其实并不符合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物也好，动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物品，它不符合这些东西真实的样貌。而毛边剪纸就是把这个纸一点一点用手来撕扯，保留它的毛边这个毛茸茸的质感，而这样呢也会更加贴合现实当中一些动物的真实形状。喜欢你的微笑，所以也是从1983年的《鹬蚌相争》这部动画影片开始呢， 整个的中国剪纸动画进入了一个柔和的时期。这个柔和的时期也是一路向前，包括1983年的《天书奇谭》。这个《天书奇谭》呢，其实刚开始是 BBC 要跟咱们来合作的，但是呢，我们中国的导演觉得，可能他们对于中国动画的理解并不是那么的深刻，他们只想把所有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一直到至今的这些神话故事杂糅到一起，它好像并不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神话的一个审美。后来呢，这个 BBC 也是中途就撤资了，不干了，那就只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把整部影片完成。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而在此之前，所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艺术的成分的。而中国的第一部彻底商业化的电影，应该说中国这个彻底商业化之前的最后一部电影啊，是1988年的《山水情》。这个《山水情》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特伟导演，也是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位动画导演，特伟导演对于自己在老年时期，或者说在即将退休时期啊，感受到这个身边的朋友也好，同行也好，或者说这些同志们一个一个的好像都离开了这个视野，或者说一个一个离开了我们，而感觉到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孤独。会不会有人从此开始就不再理解中国的动画了呢？于是就有了这一部《山水情》，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伯牙绝弦的故事。所以这部影片啊，《山水情》，一个水墨风格的动画电影，1988年上线。但是你现在再去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它的超前意识还是非常强，整个动画的留白非常的干净。艺术气息也会非常浓厚。那对于特伟导演来说呢，其实这部影片与其说是向自己的过去去进行一个缅怀，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向一个时代去告别。那再到后面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国外的动画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像铁臂阿童木，还有猫和老鼠，
1: 和黄色外套，
0: 还有小鼹鼠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优秀的国外的作品一下子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文化入侵吧，才让我们中国人意识到啊，原来这个世界的动画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而说到刚刚的这个阿童木呢，就有一个创作者不得不提了，他就是日本的动画鼻祖手冢治虫。这就要回说我们刚刚有介绍到的，说到这个万氏四兄弟的第一部动画影片，应该是长片的动画影片《铁扇公主》，它在向海外播放的时候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海外的影迷朋友的支持。当然这样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动画影片也让很多国外的这些小朋友们在心中种下了一个对于动画痴情的种子。那其中一人呢，就是手冢治虫。所以在这一年呢，手冢治虫也是去到了上海，拜见了自己的偶像万籁鸣，也就是万氏四兄弟之一。

到这里呢，中国的动画电影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了，后来慢慢的就进入到了这个动画剧集当中，而中国的第一个系列动画剧集，可能大家一说到中国第一个动画系列剧集，一下子想不到它是谁，但是一旦说到它的名字，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就是三毛流浪记1984年的作品，而它的导演就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非常优秀的动画导演阿达。那从此呢，中国就进入了这个动画片时代，就是动画的剧集时代。早安，OK， 那我们再来听上。

一段音乐，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动画的聚集时代是从哪一部影片开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电影的主题曲，来自陈洁仪带来的《从前的我》。一首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的傍晚19: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那在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当中呢，长乐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动画纪录片《中国动画100年》，目前这部影片正在各大影院上线当中。它也是详细的记录了中国动画从1922年第一部动画影片诞生，一直到2022年。中国影片这100年的历史进程。刚刚我们说到，一直到这个《三毛流浪记》这一部动画剧集开始，也就宣告着中国动画电影告了一个段落，而此时此刻也正式迎来了动画的剧集时代。而第一部动画剧集就是刚刚说到的《三毛流浪记》。那从此也算是开始了这个上美影真正的大时代来临。而上美影的更多消息，我觉得就不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赘述了，因为在6月1号那一天的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上美影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包括像这个1984年的《黑猫警长》，1986年的《葫芦兄弟》。那说到葫芦兄弟呢，当时其实这一部动画的预算只有6万块钱，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镜头只有5块钱到6块钱这样的一个预算。所以当时呢，在前两天跟大家介绍了，本来是要做十兄弟的，后来是做成了这个葫芦娃，这个葫芦七兄弟啊。再到1986年的邋遢大王奇遇记，这也是算是中国的影片当中首次选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或者说缺点很多的人来担当主角，并且把这个小老鼠的洞穴改到了这个墓地当中，除了凸显这个中国文物的这个特色之外呢，也是为了让整个动画的画面会更加的艳丽。当然这个动画主要还是为了告诫当时的小朋友啊，就是一定要这个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不要做一个邋遢大王。而这样的一个灵感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当时导演观察自己女儿的一些行为啊。再到后来1979年《阿凡提的故事》

0: 1989年，舒克与贝塔；1993年，蓝皮鼠和大脸猫；1995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1995年，自古英雄出少年；1995年，海尔兄弟；再到1999年，所有小朋友记忆当中的猴哥形象《西游记》；
1: 喜欢你的拥抱；
0: 再到2000年，蓝猫淘气三千问。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告别了尚美影一家独大的这个时候了，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不管是这个私人的动画产业这个工作室也好，还是一些国营的其他的动画制作室或者动画制片厂也好，可以说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在了这个中国的动画市场当中。而其中不得不提的，当然还是尚美影1999年的这个《宝莲灯》了。
1: 早安。
0: 而《宝莲灯》为什么是不得不值得一提的呢？不得不提的一个呢，是因为《宝莲灯》这一部动画电影，可以说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真正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部中国的动画电影。从以前的这些动画电影拍出来只为艺术，或者是只为给小朋友们一种艺术的鉴赏，再到这个宝莲灯，当这个尚美影开始自负盈亏的时候，他们就要考虑如何去发行，那发行了之后怎么去收回成本呢？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尚美影也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1200万的投资，15万幅的原画，2000多个镜头，近50个人物，打造了当时票房2400万元的《宝莲灯》动画大电影。而这样的一个2400万的票房，也是超过了当时来自迪士尼的《花木兰》，成为了当年动画电影票房的冠军。再到后来呢，其实也就进入了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从2016年开始的《大鱼海棠》，到2018年的《风宇宙》，2019年的《白蛇缘起》，2020年《最可爱的人》，2022年《小虎队大英雄》，再到后面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有《熊出没》。
1: 早安，喵！午安。
0: 中国动画终于开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爆发性发展的时代。
1: 晚安。
0: 而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有一个分水岭的，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听到的那个片尾曲和片头曲的 IP《大圣归来》。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
0: 如果说《大圣归来》打开了中国动画市场的大门，把中国的动画电影引入到了主流市场，那么真正让动画电影在主流市场站稳脚跟的，当属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这个 IP 哪吒。从当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如今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可以说中国的影片被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动画电影人推向了高潮。而从1922年一直到2022年，这100年来，中国动画在探索当中起起落落，砥砺前行。当然，既有模仿和照搬的蹒跚学步，也会有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既步入过创作乏力、工作生产的低谷，也有一些厚积薄发、涅槃复苏的新生。而对于中国动画始终不变的，依旧是
2: 陕西。
0: 依旧是深深根植于我们传统文化，讲好我们中国故事的一个赤诚之心吧。

OK，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周末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去到影院观看。

这部动画大电影也看一下这个中国动画百年的进程，陪着中国把这个电影的时代再走一遍。那今天的结尾歌曲就换成哪吒的主题曲吧。平常经常会听到的是哪吒的第二部主题曲，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吒第一部的主题曲，也是从它刚刚上线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甚至单曲循环的歌。停在这一秒，这首歌是由歌手盖和大洋洋共同带来的一首同名歌曲哪吒。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斩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

0: 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4: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

0: 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Thank you.
1: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2: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3: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4: 乐乐，下来踢球啦。
1: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4: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1: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吃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4: 笨拙的螃蟹，英国露丝·盖勒威。螃蟹妮妮不喜欢自己那对大钳子，不管它干什么，笨拙的大钳子总是碍事儿。它的朋友们都没有这样笨拙的钳子，妮妮多么希望自己有像章鱼和水母那样可以挠痒痒的触手，或者像海龟和鱼那样能够划水的鳍。一天，妮妮和朋友们一起玩捉泡泡的游戏，啪！妮妮笨拙的钳子把泡泡扎破了。他们不能玩这个游戏了，于是开始玩追逐游戏。妮妮横着身子飞快地逃跑，可有一只钳子总是碍事儿。妮妮脚下一滑，摔了个跟头，咕噜咕噜地从坡上滚了下来。她被埋在了沙子里，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海龟不得不把它挖了出来，大家又决定玩捉迷藏。妮妮爬进一个大贝壳，然后把壳轻轻盖上，这可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地。谁知道，咔嚓，妮妮笨拙的钳子把贝壳碰碎了。
5: 哎呀，
4: 她大叫起来。妮妮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5: 唉，如果没有这对笨拙的钳子，我会藏得非常好。
4: 别担心，妮妮，水母一边说，一边把碎贝壳捡了起来。这回我们藏，你来找。妮妮从一数到十后，开始找她的朋友们。她在沙子里找到了海龟，他在贝壳下找到了水母，可是他把石堆的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章鱼。突然，他们听到求救声，
5: 救命，救命！
4: 原来，章鱼被海草紧紧地缠住了。章鱼拼命地扭来扭去，左摇右摆，海龟和水母也跑过来帮忙，可海草却越缠越紧。妮妮想出个主意，她用钳子轻轻地把海草剪断，被剪断的小片海草随着海水飘走了。妮妮越剪越快，就像在围着海草跳舞。妮妮的钳子飞快地移动着，一会儿砍，一会儿切，一会儿撕，一会儿抛，很快，海水里到处都是打着转转的碎海草。章鱼终于自由了，
5: 谢谢你，聪明的螃蟹！
4: 它欢呼起来。妮妮高兴地挥舞起它的大钳子，它终于知道自己笨拙的钳子是多么有用了。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鲜甜，芒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十年寒。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具

0: 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

0: 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

0: 防重症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
1: 并存的时节。
0: 二十四节气芒种
2: Green in air，
0: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3: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喂，我在找你好。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0: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2: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0: 对，这不爱去。
2: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充足不充足。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10 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这个辅酶 Q10 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2: 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0: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10 补充足了，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2: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平时辅酶 Q10 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0: 对，
2: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或者是120到场，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10 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你其实说到这儿，竟使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她就给用上了，到最后你知道吗？还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0: 她怎么捡的命啊？
2: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他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你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0: 哎呀，老师真辛苦。
2: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10 的通关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0: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2: 是啊，要不然我这
0: 火车都赶不上了。
2: 对呀，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通关问题的。
0: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2: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0: 熟了。
2: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我们也加微信了，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

0: 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呀？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
0: 那，
1: 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
0: 啊，
1: 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最大特点是什么？
1: 黏
0: 黏
1: 性
0: 腻性
1: 强。
0: 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然后这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实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10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呢。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10，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
0: 接
1: 打
0: 车
1: 送去了。
0: 是不是啊？对呀，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10我也留不下来呀，
1: 那你
0: 是吧？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10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啊，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10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他就准备跳这广场舞去，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10之后，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0: 对呀，
1: 其实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0: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她呢，我说了两三回呀。为啥呀？因为她就用了一个多礼拜的辅酶 Q 10，就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的，就浑身上下有劲儿，她就不认。

0: 为自己心脏有问题了。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1: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0: 就当时王大姐跟你想法一样，我这好模样的，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1: 哇塞，
0: 这什么概念啊？
1: 那吓人了。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1: 对呀，
0: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0: 对呀、
1: 啊、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0: 对呀、
1: 啊、那他怎么没有症状呢？
0: 没有症状，
1: 他怎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0: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原因。我告诉你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一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10 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她打开粮仓了。尽管是她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它来起到保护它心肌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它来保护它心肌的活力，那心肌的活力它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 Q10 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呀，
1: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啊。
0: 那可不，
1: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0: 都没想到啊，
1: 都没想到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10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冠心病，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呀，
0: 日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10，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8盒，我才给我妈抢4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4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4盒一年、8盒两年
0: 啊，
1: 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多便宜啊。
0: 对，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是你这个4盒已经够一年的了。8盒的话够2年的。
1: 顾老师，我刚需，
0: 刚需，
1: 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时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内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不通气儿的，
1: 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时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
1: 左右。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2天，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 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台湾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 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

0: 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让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都匀了、
1: 嗯、
0: 我这两天都没开车，
1: 多好，
0: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1: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酶构酯，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0: 太好了，这盼着呢、
1: 啊、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那简直是天方夜谈。
0: 嗯，
1: 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 十，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由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0: 只有500盒、啊、
1: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0: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它有 DHA 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1: 没错，
0: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1: 肯定会断货，
0: 不要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4: 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呦，梁老师，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1: 对
5: 啊，这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

0: 了呀？
1: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0: 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哦。
0: 嗯，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1: 对呀。
0: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啊。
1: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
0: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嗯。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啊？是不是？
0: 这就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
1: 嗯，
0: 也多些多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
0: 嗯、
1: 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辅酶 Q 十应该是最好的了。
1: 嗯，
0: 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1: 没错。
0: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1: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0: 哎，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
1: 哦，
0: 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
1: 嗯，
0: 整天总感觉身上它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1: 哦，这样。
0: 因为啥呢？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不听使唤似的。
1: 嗯。
0: 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
1: 嗯，
0: 有那好几回呀、啊，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1: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就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0: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
1: 嗯，
0: 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
1: 嗯嗯，
0: 有几回呀、啊、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1: 哎呦，这听着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你在这坐着 是吧？你总这样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0: 对，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儿
1: 啊。
0: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
1: 哦，
0: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不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一年了。
1: 哦，这样，嗯，
0: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去出去，
1: 嗯，
0: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1: 你看，
0: 哎呀，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1: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0: 是啊。
1: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0: 哎，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嘛，
1: 嗯，
0: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
1: 啊，
0: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1: 嗯，
0: 平时吃那个辅酶 Q 十那含量都太低了，
1: 是不是
0: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1: 对喽，
0: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
1: 啊。哦，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0: 对，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
0: 啊！
1: 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十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
0: 嗯，
1: 是不是？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的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十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十，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0: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

0: 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对，是。
0: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1: 消失了。
0: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带累的啊。
1: 有那可太好了。
0: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1: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0: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1: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0: 啊，
1: 你帮我切一下吧。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 十了。
0: 哎呦，8盒啊！
3: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0: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陪我妈谢谢您呀。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3: 对对对。
0: 哦。
3: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0: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0: 是吗？
3: 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0: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1年了。
0: 嗯。
3: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0: 哦，
3: 就在这个全球购有，
0: 嗯，
3: 哪儿都买不到。
0: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呢？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3: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3: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3: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3: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3: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当时不知道咋的就会犯病了。
0: 啊，
3: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3: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3: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3: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0: 嗯，
3: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3: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3: 心脏跳得快，
0: 对，
3: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3: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3: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3: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3: 他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3: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3: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3: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3: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3: 哎，我就买了2盒，
0: 哦，
3: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3: 是啊，所以我后来。

0: 后悔了，
1: 后悔了。
0: 我跟你讲哦，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1: 嗯嗯。
0: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心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1: 哎，
0: 不那么压着了，
1: 好，
0: 而且呼吸也干着通畅多了。
1: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0: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1: 好，
0: 心跳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1: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哎，是吧？嗯，好。
0: 对，三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1: 好。
0: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1: 用完了。
0: 给我好埋怨呀。
1: 嗯。
0: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蔻石。
1: 嗯。
0: 这次我想拿把盒，哦，我也想用一用。
1: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八盒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要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0: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1: 嗯，别客气，
0: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1: 那肯定，
0: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
1: 啊，
0: 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1: 哦，
0: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1: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1: 啊，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试喝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
1: 哦，
3: 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1: 是吗？
3: 什么事吧，啊，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1: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1: 哪句话呀？
3: 健康全球购
1: 啊，
3: 全球购健康，
1: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1: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1: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 啊，想要麻烦您呐。
1: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1: 嗯，
3: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1: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1: 哦，都在用呢。
3: 嗯
1: 啊，
3: 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

0: 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1: 哦，
0: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1: 啊。
0: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克石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1: 对呀、
0: 啊、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克石啊。
1: 它多少啊？
0: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0: 今年62了。
1: 嗯，
0: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1: 嗯，
0: 高压吧都有个160，低压吧都有个110、100这个样子。
1: 哦，哦。
0: 哎，我去年年底体检吧，检查说我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那个冠心病了。
1: 冠心病了哦，嗯，
0: 我现在吧，只要是一干活多了，我哪怕就是走路走多了呀，我这个胸口就发闷呐，
1: 嗯，
0: 我这口气呀，就在这个胸口窝这地方憋着，我都得缓上好几分钟，
1: 嗯，
0: 我这口气吧才能够上来。
1: 才能缓过来是
0: 哎，
1: 吧？
0: 有的时候吧，要是和那个老伴呐一生点气呀，说话声音大一点呐，我那个前胸啊就有点疼。
1: 嗯，嗯。
0: 最近这半个月吧，我还发现呐，就算我没累着，我也没生气吧，我那个胸口疼啊也会出现，
1: 哎呦，
0: 而且疼的这个时间上也比以前要长了。
1: 哎呦，这可不好，说明你这个情
0: 嗯。
1: 况啊已经加重了。而且呢，就现在啊，就像你这样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中老年人和您都一样，就大家伙都在用这个辅酶 Q 10，这一点非常
0: 嗯。
1: 好，说明大家伙都了解到了保护我们心脏的重要性，辅酶 Q 10对我们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了，这个非常好。而且也知道辅酶 Q 10是能够解决咱们心脏啊、血管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 10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多少？辅酶 Q 10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 10是不是越多？那它是不是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10，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10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10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8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10来讲，这款辅酶 Q 10当中就三种成分：辅酶 Q 10、螺旋藻、DHA，就这三种成分。那你看咱们国内的辅酶 Q 10，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吧：辅酶 Q 10、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10，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
0: 是
1: 咱
0: 的。
1: 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10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10，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10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10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0: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
1: 那
0: 含
1: 肯
0: 量
1: 定的，
0: 高的嘛？
1: 是啊，
0: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10给扔了，
1: 扔
0: 我就
1: 了。
0: 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10。
1: 家里这辅酶 Q 10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0: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
1: 哎
0: 我
1: 呦，
0: 就不耽误您时间
1: 好
0: 了哦，我
1: 啊，
0: 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10。谢
1: 好
0: 谢梁
1: 啊，
0: 老师，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10。 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

0: 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
3: 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7: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6: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7: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6: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7: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

0: 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就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2: 没错呀，
0: 我就抢上了，
2: 抢上了啊
0: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2: 哎呦，这可够快的，
0: 快吧？
2: 啊，
0: 真是惊艳到我了。
2: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对呀，
2: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0: 我就拿着了。
2: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高兴坏了吧？
0: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2: 震撼。
0: 嗯。
2: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0: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2: 嗯，
0: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2: 嗯嗯。
0: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2: 嗯，
0: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2: 国旗。
0: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2: 哎呦。
0: 我当时都惊了。
2: 你看看，这是静时，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0: 那能随便印吗？
2: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0: 对呀，
2: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0: 嗯。
2: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0: 对的，
2: 是不是？
0: 特别是美国，
2: 嗯，
0: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2: 没错，
0: 我跟大伙儿讲，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2: 啊，
0: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2: 嗯，
0: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2: 国歌罪
0: 监禁4个月，
2: 你看看
0: 罚了$100,000。
2: 而且就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0: 嗯，
2: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0: 那是呢，
2: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0: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2: 没错，
0: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2: 对，
0: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2: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0: 嗯，
2: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0: 嗯，
2: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0: 那当然了，
2: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0: 对呀，代表，
2: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0: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2: 嗯，
0: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时，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0: 对吧？
2: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0: 谢谢老师，
2: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0: 嗯，
2: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0: 嗯，
2: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辅酶 Q10 啊，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0: 嗯。
2: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对，
2: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0: 对，
2: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0: 嗯，
2: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0: 嗯，
2: 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0: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2: 嗯，
0: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2: 对呀，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这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0: 对，
2: 也更是一种责任。
0: 对，
2: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0: 嗯，
2: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0: 嗯，
2: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0: 那 肯定是啊，你就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春，你知道哪个平台？
0: 咱们
2: 对
0: 吧？对，
2: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2: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辅酶 Q 十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0: 嗯，
2: 一个是科学研究，
0: 嗯，
2: 一个是临床治疗。
0: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2: 首先，
0: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2: 哎呦哎呦，
0: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2: 哎呀，
0: 对不对？
2: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0: 还需
2: 自
0: 身
2: 硬。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
0: 嗯、
2: 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
0: 嗯、
2: 我说过60多种吧、
0: 嗯、
2: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
0: 嗯，
2: 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1回到2回的这个审批，
0: 是
2: 限量供应的机会，
0: 嗯，
2: 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
0: 嗯，
2: 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0: 都有。
2: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0: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2: 嗯，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
0: 多抢点，因为我刚需啊。
2: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0: 嗯。
2: 你今天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0: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太多了。
2: 是是，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
0: 嗯，
2: 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0: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2: 看到了吧？
0: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辅酶 Q 十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2: 这个水很深呐、啊，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 十含量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2: 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 十纯度不够，
0: 纯度低呗，
2: 就不纯，
0: 不纯、
2: 啊。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个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
0: 嗯，
2: 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 十，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0: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药轻呗，
2: 病重药轻
0: 不好使啊。
2: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高含量的。
2: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
0: 嗯，
2: 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0: 嗯，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啊，
2: 是成正比，
0: 成正比。
2: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能少的。
0: 嗯，
2: 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2: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
0: 嗯，
2: 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0: 对，
2: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0: 对。
2: 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
0: 嗯，
2: 同样也堪比高心病，
0: 嗯，
2: 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0: 什么人群？
2: 糖尿病的患者。
0: 那就是糖心病。
2: 对，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
0: 对
2: 不对？心脏方面的问题。
0: 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 十呢？
2: 为什么是吧？
0: 啊，
2: 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
0: 嗯。
2: 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他危险在哪儿呢？
0: 嗯，
2: 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啊，致死率非常大。
0: 那这为什么呢？
2: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0: 对，
2: 那么糖心病，
0: 嗯，
2: 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0: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2: 对啊，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10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 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

0: 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1: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呀？这咋还多一个呢？
0: 十个里头跑出十一个来，
1: 这咋多一个呢？
0: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
1: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0: 嗯，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
1: 嗯。
0: 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
1: 嗯。
0: 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
1: 嗯，
0: 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
1: 嗯。
0: 它应该进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当中，
1: 嗯，
0: 但是它没去到那儿，
1: 它成毒了，到我们的血液里了，
0: 它在
1: 我
0: 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嗯，
0: 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
1: 嗯，
0: 最需要这个营养的，
1: 嗯，
0: 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哪啊？
0: 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
1: 哦，
0: 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
1: 哦，
0: 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1: 你
0: 还不能休息，
1: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
1: 嗯，
0: 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1: 嗯，
0: 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
1: 嗯，
0: 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心慌、气短。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
1: 嗯，
0: 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
1: 嗯，
0: 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
1: 嗯，
0: 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他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
1: 嗯，
0: 是不是有心绞痛啊？
1: 嗯。
0: 绞痛起来，然后5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
1: 嗯，
0: 在5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5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他危险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你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5分钟就过去了。
1: 哎呀，
0: 因为他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感觉这个疼，哎，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它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你像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
1: 嗯，
0: 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
0: 嗯，
1: 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
1: 嗯，
0: 打120，
1: 嗯，
0: 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
1: 嗯，
0: 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
1: 嗯，
0: 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

0: 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
1: 嗯，
0: 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
1: 嗯，
0: 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
1: 嗯，
0: 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充足不充足。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 十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
1: 嗯，
0: 这个辅酶 Q 十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36分钟，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 十补充足了，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平时辅酶 Q 十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 十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或者是120到场，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
1: 嗯，
0: 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
1: 嗯，
0: 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
1: 嗯，
0: 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
1: 嗯。
0: 你其实说到这儿，竟使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
1: 啊，
0: 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他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到最后你知道吗？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1: 他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
1: 嗯，
0: 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她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
1: 嗯，
0: 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
1: 嗯，
0: 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
1: 嗯，
0: 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 十的通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
1: 火车
0: 都
1: 赶不上
0: 了。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
1: 嗯，
0: 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
1: 嗯，
0: 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
1: 嗯，
0: 我们也加微信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
1: 嗯，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
1: 嗯，
0: 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
1: 嗯嗯，
0: 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嗯，
0: 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
1: 嗯，
0: 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1: 嗯嗯，
0: 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

0: 然后他说孩子也带他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
1: 嗯，
0: 最大特点是什么？
1: 你
0: 黏腻性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1: 嗯，
0: 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
1: 嗯，
0: 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
1: 嗯，
0: 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对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
1: 嗯，
0: 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气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
1: 嗯，
0: 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石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
1: 嗯，
0: 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值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里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
1: 嗯、
0: 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打车送去了。
0: 是啊、对呀、啊，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
1: 嗯，
0: 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十我也留不下来呀、啊，
1: 那你
0: 是吧？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
1: 啊。
0: 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1: 啊，
0: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了，嗯，
0: 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
1: 哦，
0: 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
1: 嗯，
0: 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换了。
1: 嗯
2: 啊，
3: 嗯，
2: 我就出去买点那些普通的辅酶 Q 十吃
0: 啊。
2: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你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0: 嗯，
2: 平时吃那个辅酶 Q 十啊，它含量都太低了，
0: 是不是？
2: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0: 对喽，
2: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四个来月，
0: 是吧？等四个多月呀、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2: 对，嗯，
0: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十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是不是？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是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十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十。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2: 是啊，
0: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2: 是，
0: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2: 消失了。
0: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0: 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太累的啊。
1: 有那可太好了。
0: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1: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0: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1: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0: 啊，
1: 你帮我切一下吧。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 十了。
0: 哎呦，8盒啊！
3: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0: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你呀。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3: 对对对。
0: 哦。
3: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0: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0: 是吗？
3: 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0: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1年了，
0: 嗯，
3: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0: 哦，
3: 就在这个全球购有，
0: 嗯，
3: 哪儿都买不到，
0: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呢？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3: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3: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3: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3: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3: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当时不知道咋的就是犯病了
0: 啊，
3: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3: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3: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3: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0: 嗯，
3: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3: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3: 心脏跳得快，
0: 对，
3: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3: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3: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3: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3: 怕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3: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3: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3: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3: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3: 哎，我就买了2盒，
0: 哦，
3: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3: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3: 我跟你讲啊，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
0: 嗯，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0: 嗯嗯，
3: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0: 哎，
3: 不那么压着了，
0: 好，
3: 而且呼吸也感觉通畅多了，
0: 嗯，你

0: 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1: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0: 好，
1: 心跳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0: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哎、是吧？嗯，好。
1: 对，三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0: 好。
1: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0: 用完了，
1: 给我好埋怨呀。
0: 嗯，
1: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科学。
0: 嗯，
1: 这次我想拿把盒、
0: 哦，
1: 我也想用一用。
0: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把盒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
1: 嗯，
0: 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1: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0: 嗯、别客气，
1: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0: 那肯定，
1: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
0: 啊、
1: 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0: 哦，
1: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
0: 嗯、
1: 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
1: 好
0: 吧。好
1: 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啊、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0: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适合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
0: 哦，
3: 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0: 是吗？
3: 什么事吧、啊，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0: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0: 哪句话呀？
3: 健康全球购
0: 啊、哦，
3: 全球购健康。
0: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0: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0: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 想要麻烦您的。
0: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0: 嗯，
3: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0: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0: 哦，都在用呢。
3: 嗯
0: 啊、
3: 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0: 哦，
3: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0: �，
3: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0: 哎呦，不便宜啊。
3: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0: 对呀、啊。
3: 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10 啊，
4: 它多少？

0: 熬
1: 这
0: 啥
1: 个
0: 呀？
1: 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0: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10万8千里呀。
0: 这是没法比。我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10，每一粒里头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是260毫克，你那个每一粒里头23.3毫克，这10倍之多，那你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你先说说你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梁老师啊，
0: 啊，
1: 我今年62了，
0: 嗯。
1: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1: 高压吧都有个一。

0: 和那个老伴呢、啊、一生点气呀、啊，说话声音大一点呐、啊，我那个前胸啊就有点疼。
1: 嗯，
0: 最近这半个月吧，我还发现呢、啊，就算我没累着，我也没生气吧，我那个胸口疼啊也会出现。
1: 哎呦，
0: 而且疼的这个时间上、啊、也比以前要长了。
1: 哎呦，这可不好，说明你这个情况啊、嗯、已经加重了。而且呢，就现在啊，就像你这样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中老年人和您都一样，就大家伙都在用这个辅酶 Q 十，这一点非常好、
0: 嗯，
1: 说明大家伙都了解到了保护我们心脏的重要性，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少？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 十是不是越多？
0: 对。
1: 那它是不是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八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来讲，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就三种成分：辅酶 Q 十、螺旋藻、DHA， 就这三种成分。
0: 嗯、
1: 那你看咱们国内的辅酶 Q 十，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吧：辅酶 Q 十、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十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0: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
1: 嗯、
0: 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同样是用、嗯，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
1: 的
0: 嘛？
1: 是啊，
0: 嗯，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扔
1: 了，
0: 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家里这辅酶 Q 十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
0: 嗯、
1: 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嗯，
0: 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
0: 哦，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 十。谢谢梁老师、
1: 啊，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 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

0: 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7: 没错呀，
5: 我就抢上了，
7: 抢上了
5: 啊、
7: 哎、啊！
5: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7: 哎呦，这可够快的，
5: 快吧？
7: 啊，
5: 真是惊艳到我了。
7: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5: 对呀，
7: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5: 嗯，我就拿着了。
7: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高兴坏了吧？
5: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7: 震撼。
5: 嗯。
7: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5: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7: 嗯，
5: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7: 嗯嗯。
5: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7: 嗯，
5: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7: 国旗。
5: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7: 哎呦。
5: 我当时都惊了。
7: 你看看，这是静时，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5: 那能随便印吗？
7: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 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8: 对呀、啊、
7: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8: 嗯，
7: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8: 对的，
7: 是不是？
8: 特别特别是美国，
7: 嗯，
8: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7: 没错，
8: 我跟大家伙儿讲啊，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7: 啊，
8: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7: 嗯，
8: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7: 国歌罪
8: 监禁四个月，
7: 你看看
8: 罚了$100,000。
7: 而且就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8: 嗯，
7: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8: 那是呢，
7: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8: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7: 没错，
8: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7: 对，
8: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7: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8: 嗯，
7: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8: 嗯，
7: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8: 那当然了，
7: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8: 对呀、啊，代表，
7: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8: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7: 嗯，
8: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抚媚蔻是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7: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石，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8: 对吧？
7: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8: 谢谢老师，
7: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8: 嗯，
7: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抚媚蔻石，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8: 嗯，
7: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抚媚蔻石啊、嗯，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8: 嗯。
7: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8: 对，
7: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8: 对，
7: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抚媚蔻石，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8: 嗯，
7: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8: 嗯，
7: 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抚媚蔻石，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8: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7: 嗯，
8: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7: 对
8: 呀、
7: 啊，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这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8: 对，
7: 也更是一种责任。
8: 对，
7: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抚媚蔻石，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8: 嗯，
7: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8: 嗯，
7: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8: 那肯定是啊，你就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7: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石你知道哪个平台？
8: 咱们，
7: 对
8: 吧？对，
7: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8: 嗯，
7: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抚媚蔻石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8: 嗯，
7: 一个是科学研究，
8: 嗯，
7: 一个是临床治疗。
8: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7: 首先
8: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7: 哎呦哎呦，
8: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7: 哎呀，
8: 对不对？
7: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8: 还需
7: 自
8: 身
7: 硬。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
8: 嗯、
7: 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
8: 嗯、
7: 我说过60多种吧、
8: 嗯、
7: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

0: 跟人家提前的沟通，
1: 嗯，
0: 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一回到两回的这个审批，
1: 是，
0: 限量供应的机会，
1: 嗯，
0: 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1: 都有。
0: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那是完全
1: 哦，
0: 不允许的。
1: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0: 没少。
1: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0: 嗯，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儿，尽量
1: 多
0: 多抢
1: 抢点，
0: 点。
1: 因为我刚需啊。
0: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1: 嗯。
0: 你今天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1: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
0: 是不
1: 太
0: 是？
1: 多了。
0: 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10 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1: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1: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辅酶 Q10 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0: 这个水很深呐，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10 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10 纯度不够，
1: 纯度低呗，
0: 就不纯，
1: 不
0: 啊，
1: 纯。
0: 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个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10，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1: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要轻呗，
0: 病重
1: 那
0: 要
1: 不好
0: 轻，
1: 使啊。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10 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高含量的。
0: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10，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1: 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呀，
0: 是成正比的。
1: 成正比。
0: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儿的辅酶 Q10，它就是不能少的。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1: 对，
0: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1: 对。
0: 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同样也堪比高心病，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1: 什么人群？
0: 糖尿病的患者。
1: 那就是糖心病，
0: 对，糖
1: 对不
0: 尿
1: 对？
0: 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心脏方面的问题。
1: 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10 呢？
0: 为什么是吧？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他危险在哪儿呢？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啊，致死率非常大。
1: 那这为什么呢？
0: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1: 对。
0: 那么糖心病，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1: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0: 对呀，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10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1: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呀？这咋还多一个呢？
0: 10个里头跑出11个来，
1: 这咋多一个呢？
0: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的。
1: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0: 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 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

0: 它应该进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当中，但是它没去到那儿，
1: 它成毒了，到我们的血液里了，
0: 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嗯，
0: 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最需要这个营养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哪啊？
0: 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
1: 哦，
0: 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
1: 哦，
0: 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1: 你
0: 还不能休息。
1: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心慌，气短。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但是它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它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是不是有心绞痛啊？绞痛起来，然后五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在五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五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他危险了。糖心病的患者，你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五分钟就过去了。
1: 哎呀，
0: 因为他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感觉这个疼，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他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打120，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充足不充足。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 十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这个辅酶 Q 十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动。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 十补充足了，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平时辅酶 Q 十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 十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或者是120到场，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你其实说到这儿，竟时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她就给用上了，到最后你知道吗？还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1: 她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他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你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 十的通关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
1: 火车
0: 都
1: 赶不上
0: 了。对啊，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我们也加微信了。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他说孩子也带他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最大特点是什么？
1: 黏
0: 腻性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

0: 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对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
1: 嗯，
0: 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
1: 嗯，
0: 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
1: 嗯，
0: 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石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
1: 嗯，
0: 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值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
1: 啊，
0: 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
1: 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还不好意思呢、
1: 啊，
0: 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居的，
1: 嗯、
0: 这俩好尬一好嘛，
1: 嗯、
0: 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打车送去了。
0: 是是啊、对呀、啊，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
1: 嗯，
0: 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十我也留不下来呀、啊，
1: 那你
0: 是不是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
1: 啊。
0: 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1: 啊，
0: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嘛，嗯，
0: 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
1: 哦，
0: 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
1: 嗯，
0: 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
1: 嗯，
0: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啊，
0: 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
1: 嗯，
0: 他就准备跳这个广场舞去。
1: 啊，
0: 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
1: 啊。
0: 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
1: 啊，嗯，
0: 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0: 对呀、啊，
1: 其实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0: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她呢，我说了两三回啊。
1: 嗯。
0: 为啥呀？因为她就用了一个多礼拜的辅酶 Q 十，就那个美国的这个，
1: 嗯，
0: 260毫克的，
1: 嗯，
0: 就浑身上下有劲儿，她就不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1: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0: 就当时王大姐跟你想法一样，我这好么样的、啊，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1: 哇塞，
0: 这什么概念啊？
1: 那吓人了。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1: 对呀，
0: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0: 对呀、
1: 啊、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0: 对呀、啊、
1: 那他怎么没有症状呢？
0: 没有症状，
1: 他怎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0: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一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他打开粮仓了。
1: 嗯，
0: 尽管是他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
1: 嗯，
0: 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
1: 嗯，
0: 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他来起到保护他心机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
1: 嗯，
0: 他来保护他心机的活力，那心机的活力他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
1: 嗯，
0: 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这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样。
1: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啊。
0: 那可不，
1: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0: 都没想到啊，
1: 都没想到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 十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
1: 哦，
0: 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
1: 嗯，
0: 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呀，
0: 日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8盒，我才给我妈抢4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4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4盒1年、
0: 啊、
1: 8盒2年
0: 啊，
1: 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多便宜啊。
0: 对，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是你这个4盒已经够1年的了，8盒的话够2年的。
1: 不，老师，我刚需，
0: 刚需，
1: 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0: 嗯，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石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内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不通气儿的、
1: 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石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2天、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场外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
0: 啊，
1: 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么样、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让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儿都匀了、我这2天都没开车，
0: 多好！
1: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0: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1: 太好了，就盼着呢。
0: 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1: 嗯，
0: 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 十，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有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1: 只有500盒。
0: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1: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它有 DHA， 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0: 没错，
1: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0: 肯定会断货。
1: 不要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呦，梁老师
0: 啊，
5: 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0: 对，
5: 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了呀。
0: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5: 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0: 哦。
5: 嗯，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0: 对呀，
5: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啊。
0: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
5: 啊。
0: 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是不是？
5: 也、就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
0: 嗯，
5: 也多些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0: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
5: 嗯、
0: 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
5: 哎、
0: 啊。
5: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
0: 嗯、
5: 这个辅酶 Q10 应该是最好的了。
0: 嗯，
5: 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0: 没错，
5: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0: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5: 哎，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
0: 哦，
5: 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
0: 嗯，
5: 整天总感觉身上他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0: 哦，这样。
5: 因为啥呢？ 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

0: 挺使唤似的。
1: 嗯，
0: 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
1: 嗯，
0: 有那好几回呀、啊，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1: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就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0: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
1: 嗯，
0: 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
1: 哦，
0: 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
1: 嗯嗯，
0: 有几回呀、啊、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1: 哎呦，这听着就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
0: 啊、
1: 你在这坐着是吧，你总这样、嗯、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0: 对，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儿
1: 啊，
0: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
1: 哦，
0: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不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一年了。
1: 哦，这样。嗯，
0: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儿去，出去，
1: 嗯，
0: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1: 你看、
0: 哎、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1: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0: 是啊、
1: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
0: 嗯、
1: 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0: 哎，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吗？
1: 嗯，
0: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
1: 啊。
0: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你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1: 嗯，
0: 平时吃那个辅酶 Q 十，它含量都太低了，
1: 是不是？
0: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1: 对喽。
0: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是吧？
1: 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0: 对，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
0: 啊！
1: 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十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
0: 嗯、
1: 是不是、啊？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是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十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十，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0: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对，是。
1: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
0: 啊。
1: 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带累的啊。
0: 有那可太好了。
1: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0: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
1: 啊。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0: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你帮我切一下吧。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八合美国辅酶 Q 十呢。
0: 哎呦，八合啊！
1: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两盒。
0: 哦。
1: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1: 对对对。
0: 哦。
1: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0: 啊，
1: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0: 是吗？
1: 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0: 啊。
1: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一年了，
0: 嗯，
1: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0: 哦、
1: 就在这个。全球够有，
0: 嗯，
1: 哪儿都买不到，
0: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两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的？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1: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1: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1: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1: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嗯，当时不知道咋的就是犯病了
0: 啊，
1: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1: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1: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1: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险似的，
0: 嗯，
1: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1: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1: 心脏跳得快，
0: 对，
1: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1: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1: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1: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1: 怕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1: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1: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1: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1: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1: 哎，我就买了两盒，
0: 哦，
1: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1: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1: 我跟你讲啊，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0: 嗯嗯，
1: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0: 哎，
1: 不那么压着了，
0: 好，
1: 而且呼吸也感觉通畅多了。
0: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1: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0: 好，
1: 心跳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看他的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0: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
1: 哎，
0: 是吧？嗯，好。
1: 对，3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0: 好。
1: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0: 用完了。
1: 给我好埋怨呀。
0: 嗯。
1: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这次我想拿八盒，
0: 哦，
1: 我也想用一用。
0: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八盒了啊。
1: 对对对，嗯，
0: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要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他用好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高含量。

0: 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1: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0: 别客气，
1: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0: 那肯定，
1: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
0: 啊、
1: 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0: 哦，
1: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
0: 啊、
1: 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
1: 好
0: 吧，好
1: 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啊、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0: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0: 啊、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适合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
0: 哦，
3: 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0: 是吗？
3: 什么事吧、啊，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0: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0: 哪句话呀？
3: 健康全球够
0: 啊、哦，
3: 全球够健康。
0: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0: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0: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 啊， 啊，想要麻烦您呐。
0: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0: 嗯、
3: 啊，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0: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0: 哦，都在用呢。
3: 嗯
0: 啊、
3: 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0: 哦，
3: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0: �，
3: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0: 哎呦，不便宜啊。
3: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0: 对呀、
3: 啊。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它多少啊？
3: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0: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3: 对对对，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10万8000里呀！
0: 这是没法比。我们健康全球
3: 购
0: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每一粒里头还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260毫克。你那个每一粒里头23.3毫克，这10倍之多、
3: 嗯、
0: 那你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你先说说你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年62了。
0: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3: 高压吧都有个160，低压吧、
0: 哦、
3: 都有个110-100这个样子。
0: 哦，
3: 哎，我去年年底体检吧，检查说我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那个冠心病了。
0: 冠心病了哦、嗯。
3: 我现在吧，只要是一干活多了，我哪怕就是走路走多了呀，我这个胸口就发闷呐。
0: 嗯。
3: 我这口气呀、啊，就在这个胸口窝这地方憋着，我都得缓上好几分钟。
0: 嗯。
3: 我这口气吧，才能够上来。
0: 才能缓过来是吧、
3: 哎？有的时候吧。
0: 嗯，

0: 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伙儿都知道了，这个非常好，而且也知道辅酶 Q 十是能够解决咱们心脏啊血管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少。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 十是不是越多？
1: 对，
0: 那它是不是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八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来讲，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就三种成分：辅酶 Q 十、螺旋藻、DHA， 就这三种成分。那你看咱们国内的辅酶 Q 十，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吧。辅酶 Q 十、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十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嘛？
0: 是啊。
1: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家里这辅酶 Q 十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1: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 十。谢谢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7: 嗯。
5: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7: 没错呀，
5: 我就抢上了，
7: 抢上了啊
5: ！
7: 啊，
5: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7: 哎呦，这可够快的，
5: 快吧？
7: 啊，
5: 真是惊艳到我了。
7: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5: 对呀，
7: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5: 嗯，我就拿着了。
7: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啊，高兴坏了吧？
5: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7: 震撼。
5: 嗯。
7: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5: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7: 嗯，
5: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7: 嗯嗯。
5: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7: 嗯，
5: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7: 国旗。
5: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7: 哎呦，
5: 我当时都惊了。
7: 你看看，这是静石，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5: 那能随便印吗？
7: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

0: 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1: 对呀、啊，
0: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1: 嗯，
0: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1: 对的。
0: 是不是
1: 特别特别是美国，
0: 嗯，
1: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0: 没错，
1: 我跟大家伙儿讲啊，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0: 啊，
1: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0: 嗯，
1: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0: 国歌罪
1: 监禁四个月，
0: 你看看
1: 罚了10万美元，
0: 而且就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1: 嗯。
0: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1: 那是呢，
0: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1: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0: 没错，
1: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0: 对，
1: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0: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1: 嗯，
0: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1: 那当然了，
0: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1: 对呀、啊，代表，
0: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1: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0: 嗯，
1: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抚媚蔻驰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石，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1: 对吧？
0: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谢谢老师，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1: 嗯，
0: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抚媚蔻驰，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1: 嗯，
0: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抚媚蔻驰啊、嗯，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1: 嗯。
0: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对，
0: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1: 对，
0: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抚媚蔻驰，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抚媚蔻驰，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1: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0: 嗯，
1: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这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1: 对，
0: 也更是一种责任。
1: 对，
0: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抚媚蔻驰，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1: 嗯，
0: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1: 那肯定是啊，你是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石你知道哪个平台？
1: 咱们
0: 对
1: 吧，对，
0: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抚媚蔻驰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1: 嗯，
0: 一个是科学研究，
1: 嗯，
0: 一个是临床治疗。
1: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0: 首先
1: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0: 哎呦哎呦，
1: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0: 哎呀，
1: 对不对？
0: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1: 还需
0: 自
1: 身
0: 硬。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
1: 嗯、
0: 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
1: 嗯、
0: 我说过60多种吧、
1: 嗯、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
1: 嗯，
0: 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1回到2回的这个审批，
1: 是
0: 限量供应的机会，
1: 嗯，
0: 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
1: 嗯，
0: 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1: 都有。
0: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1: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0: 买少了，
1: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0: 嗯，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尽量
1: 多抢点，因为我刚需啊。
0: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1: 嗯，
0: 你今天要。

0: 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1: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太多了。
0: 是不是？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1: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1: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辅酶 Q 十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0: 这个水很深呐，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 十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 十纯度不够，
1: 纯度低呗，
0: 就不纯，
1: 不纯。
0: 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个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 十，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1: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药轻呗，
0: 病重药轻
1: 不好使啊。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高含量的，
0: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1: 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啊，
0: 是成正比的。
1: 成正比。
0: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能少的。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1: 对，
0: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1: 对，
0: 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同样也堪比高心病，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1: 什么人群？
0: 糖尿病的患者。
1: 那就是糖心病。
0: 对，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
1: 对对，
0: 心脏方面的问题。
1: 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 十呢？
0: 为什么是吧？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他危险在哪儿呢？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致死率非常大。
1: 那这为什么呢？
0: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1: 对，
0: 那么糖心病，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1: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0: 对啊，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十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1: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这咋还多一个呢？
0: 10个里头跑出11个来，是吧？
1: 这咋多一个呢？
0: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的。
1: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0: 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它应该进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当中，但是它没去到那儿，
1: 它成毒了，到我们的血液里了，
0: 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最需要这个营养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哪
0: 啊？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

0: 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1: 你
0: 还不能休息。
1: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
1: 嗯，
0: 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1: 嗯，
0: 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
1: 嗯，
0: 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心慌，气短。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
1: 嗯，
0: 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
1: 嗯，
0: 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
1: 嗯，
0: 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他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
1: 嗯，
0: 是不是有心绞痛啊？
1: 嗯，
0: 绞痛起来，然后五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
1: 嗯，
0: 在五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五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他危险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你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五分钟就过去了。
1: 哎呀，
0: 因为他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感觉这个疼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他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
1: 嗯，
0: 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
0: 嗯，
1: 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
1: 嗯，
0: 打120，
1: 嗯，
0: 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
1: 嗯，
0: 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
1: 嗯，
0: 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
1: 嗯，
0: 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
1: 嗯，
0: 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充足不充足。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10 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
1: 嗯，
0: 这个辅酶 Q10 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36分钟，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10 补充足了，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平时辅酶 Q10 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
1: 嗯，
0: 或者是120到场，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0: 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10 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你其实说到这儿，竟时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她就给用上了。到最后你知道吗？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1: 她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给丢了。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他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你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啊。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10 的通关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高铁
1: 火车都赶不上了。
0: 对呀，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儿。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我们也加微信了。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最大特点是什么？
1: 隐
0: 匿性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然后这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石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 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

0: 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值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
1: 啊，
0: 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呢。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
1: 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啊、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值、
1: 啊、
0: 还不好意思呢、
1: 啊、
0: 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哎、
0: 那怎么要钱呢？邻居的、
1: 嗯、
0: 这俩好尬一好嘛、
1: 嗯、
0: 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打车送去了。
0: 是是、啊、对呀、啊、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
1: 嗯，
0: 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值我也留不下来呀、啊，
1: 那你
0: 看是吧，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啊、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值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1: 啊，
0: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他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嘛，嗯，
0: 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吃饭有食欲了，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
1: 嗯，
0: 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啊，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
1: 哦，
0: 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
1: 嗯，
0: 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
1: 嗯，
0: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啊，
0: 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
1: 嗯，
0: 他就准备跳这广场舞去。
1: 啊，
0: 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值之后，
1: 啊，
0: 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
1: 啊，
0: 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
0: 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
2: 啊。
0: 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值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
2: 嗯，
0: 是不是、啊、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是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值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值，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值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2: 哎，是。
0: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2: 消失了。
0: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太累的啊。
2: 有那可太好了。
0: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2: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0: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2: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0: 啊，
2: 你帮我切一下吧。
0: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

0: 讲。
1: 哎，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巴河美国辅酶 Q 学呢。
0: 哎呦，巴河啊。
1: 嗯，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两盒。
0: 哦。
1: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食，
1: 对对对。
0: 哦，
1: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食的
0: 啊，
1: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0: 是吗？
1: 哦，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0: 啊。
1: 哎呦，这次辅酶 Q 食她都等了快一年了。
0: 嗯，
1: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0: 哦、
1: 就在这个。全球够有，
0: 嗯，
1: 哪儿都买不到，
0: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两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的？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1: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1: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1: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1: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嗯，当时不知道咋的就会犯，张着大嘴喘气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0: 嗯，
1: 哎，得亏张着大嘴喘气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0: 嗯，
1: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1: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1: 心脏跳得快，
0: 对，
1: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1: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1: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1: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1: 怕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1: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1: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1: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1: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1: 哎，我就买了两盒，
0: 哦，
1: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1: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1: 我跟你讲，哦，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0: 嗯嗯，
1: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心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0: 嗯，

0: 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8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来讲，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就三种成分：辅酶 Q 十、螺旋藻、DHA， 就这三种成分。那你看咱们国内的辅酶 Q 十，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吧：辅酶 Q 十、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十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吗？
0: 是啊。
1: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家里这辅酶 Q 十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1: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 十，谢谢梁老师、
0: 啊、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5: 没错呀，
3: 我就抢上了，
5: 抢上了
3: 啊、
5: 哎、啊！
3: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5: 哎呦，这可够快的，
3: 快吧？
5: 啊，
3: 真是惊艳到我了！
5: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对呀，
5: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3: 嗯，我就拿着了。
5: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高兴坏了吧？
3: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5: 震撼。
3: 嗯，
5: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3: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5: 嗯，
3: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5: 嗯嗯，
3: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5: 嗯，
3: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5: 国旗。
3: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5: 哎呦，
3: 我当时都惊了。
5: 你看看，这是静时，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3: 那能随便印吗？
5: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3: 对呀、啊，
5: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3: 嗯。
5: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3: 对的，
5: 是不是？
3: 特别特别是美国，
5: 嗯，
3: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5: 没错，
3: 我跟大家伙儿讲啊，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5: 啊，
3: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5: 嗯，
3: 当地的警察局

0: 说他亵渎国歌罪，
1: 国歌罪
0: 监禁四个月，
1: 你看看
0: 罚了10万美元。
1: 而且净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0: 嗯，
1: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0: 那是呢，
1: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0: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1: 没错，
0: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1: 对，
0: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1: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0: 嗯，
1: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0: 那当然了，
1: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0: 对呀，代表，
1: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0: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1: 嗯，
0: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抚媚蔻是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时，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0: 对吧？
1: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0: 谢谢老师，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0: 嗯，
1: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抚媚蔻石，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0: 嗯，
1: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抚媚蔻石啊、嗯，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0: 嗯。
1: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对，
1: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0: 对，
1: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抚媚蔻石，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0: 嗯，
1: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抚媚蔻石，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0: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1: 嗯，
0: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这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0: 对，
1: 也更是一种责任。
0: 对，
1: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抚媚蔻石，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0: 嗯，
1: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0: 嗯，
1: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0: 那肯定是啊，你就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时你知道哪个平台？
0: 咱们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抚媚蔻石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0: 嗯，
1: 一个是科学研究，
0: 嗯，
1: 一个是临床治疗。
0: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1: 首先
0: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1: 哎呦哎呦，
0: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0: 还需
1: 自
0: 身
1: 硬。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我说过60多种吧。
0: 嗯，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
0: 嗯，
1: 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1回到2回的这个审批，
0: 是
1: 限量供应的机会。
0: 嗯，
1: 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
0: 嗯，
1: 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0: 都有。
1: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
0: 啊、
1: 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0: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1: 没少。
0: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1: 嗯，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儿，
0: 多抢点，因为我刚需啊。
1: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0: 嗯。
1: 你今天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0: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太多了。
1: 是是，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抚媚蔻石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
0: 嗯、
1: 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0: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1: 看到了吧，
0: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抚媚蔻石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1: 这个水很深呐、啊，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 十含量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 十纯度不够，
0: 纯度低呗，
1: 就不纯，
0: 不纯、
1: 啊。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
0: 嗯，
1: 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 十，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0: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药轻呗，
1: 病重药轻
0: 不好使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高含量的，
1: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
0: 嗯，
1: 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0: 嗯，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啊，
1: 是成正比，
0: 成正比。
1: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能少的。
0: 嗯，
1: 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
0: 嗯，
1: 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0: 对，
1: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0: 对，对，
1: 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
0: 嗯，
1: 同样也堪比高心病，
0: 嗯，
1: 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0: 什么人群？
1: 糖尿病的患者。
0: 那就是糖心病。
1: 对，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
0: 对对，
1: 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哦、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 十呢？
1: 为什么是吧、
0: 哦、
1: 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
0: 哦、
1: 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
0: 哦、
1: 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
0: 哦、
1: 他危险在哪儿呢？
0: 嗯，
1: 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啊，致死率非常大、
0: 哦、那这为什么呢？
1: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
0: 哦、
1: 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0: 对，
1: 那么糖心病、
0: 嗯、
1: 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嗯、
1: 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0: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1: 对啊，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10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0: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这咋还多一个呢？
1: 10个里头跑出11个来，是吧？
0: 这咋多一个呢？
1: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的。
0: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1: 嗯，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哦，
1: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
0: 嗯，
1: 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0: 那肯定啊，
1: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
0: 嗯，
1: 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
0: 嗯，
1: 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
0: 嗯，
1: 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
0: 嗯，
1: 它应该进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当中，
0: 嗯，
1: 但是它没去到那儿，
0: 它成毒了，到我们的血液里了，
1: 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0: 对，
1: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
0: 嗯，
1: 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
0: 嗯，
1: 最需要这个营养的，
0: 嗯，
1: 你知道哪两个吗？
0: 哪啊？
1: 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
0: 哦，
1: 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哦，
1: 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
0: 嗯嗯，
1: 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
0: 嗯，
1: 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0: 你
1: 还不能休息，
0: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1: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
0: 嗯，
1: 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0: 嗯，
1: 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
0: 嗯，
1: 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0: 是。
1: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

0: 心慌气短。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
1: 嗯
0: 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
1: 嗯嗯，
0: 但是它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他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所以
1: 嗯，
0: 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
1: 嗯，
0: 是不是有心绞痛啊？
1: 嗯，
0: 绞痛起来，然后5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
1: 嗯，
0: 在5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5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他危险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你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5分钟就过去了，
1: 哎
0: 因为他
1: 呀，
0: 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
1: 哎
0: 感觉
1: 呀，
0: 这个疼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它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
1: 嗯，
0: 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
0: 嗯，
1: 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
1: 嗯
0: 打120，
1: 嗯
0: 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
1: 嗯，嗯。
0: 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2点当中的任何一点。
1: 嗯。
0: 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
1: 嗯。
0: 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他
1: 嗯，
0: 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充足不充足？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10 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
1: 嗯，
0: 这个辅酶 Q10 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36分钟，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10 补充足了，
0: 对，
1: 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平时辅酶 Q10 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或者是120到场，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10，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你其实说到这儿，径直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她就给用上了。到最后你知道吗？

0: 就是捡了一回命。
1: 他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他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你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10 的通关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
1: 火车都赶不上了。
0: 对呀，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儿。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我们也加微信了。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2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石，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最大特点是什么？
1: 黏
0: 腻性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然后这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石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10，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是吧？再说了，人家

0: 娜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
0: 是不
1: 打
0: 是
1: 车送去了。
0: 对呀、啊，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
1: 嗯，
0: 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扣十我也留不下来呀、啊，
1: 那你
0: 是不是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扣十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
1: 啊，
0: 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1: 啊，
0: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他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嘛，
0: 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吃饭有食欲了，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
1: 哦，
0: 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
1: 嗯，
0: 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
1: 嗯，
0: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啊，
0: 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广场舞的多。
1: 嗯，
0: 他就准备跳这广场舞去。
1: 啊，
0: 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
1: 啊，
0: 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0: 对呀、啊，
1: 其实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0: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她呢，我说了两三回啊。
1: 嗯，
0: 为啥呀？因为她就用了一个多礼拜的辅酶 Q 十，就那个美国的这个，
1: 嗯，
0: 260毫克的，
1: 嗯，
0: 就浑身上下有劲儿，她就不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1: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0: 就当时王大姐跟你想法一样，我这榜样的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
1: 哦、
0: 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1: 哇塞，
0: 这什么概念啊，
1: 那吓人了。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1: 对呀，
0: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0: 对呀，
1: 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0: 对呀，
1: 那他怎么没有症状呢？
0: 症状，
1: 他怎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0: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原因。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一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他打开粮仓了。
1: 嗯，
0: 尽管是他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
1: 嗯，
0: 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
1: 嗯，
0: 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来起到保护他心肌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
1: 嗯，
0: 他来保护他心肌的活力，那心肌的活力他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
1: 嗯、
0: 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
1: 嗯，
0: 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这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样，
1: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啊。
0: 那可不，
1: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0: 嗯、都没想到啊，
1: 都没想到啊、
0: 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 十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 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
1: 哦，
0: 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
1: 嗯，
0: 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呀，
0: 日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八盒，我才给我妈抢四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四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四盒一年
0: 啊，
1: 八盒两年
0: 啊，
1: 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多便宜啊。
0: 对，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是你这个四盒已经够一年的了，八盒的话够两年的。
1: 郭老师，我刚需，
0: 刚需，
1: 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0: 嗯，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时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内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不通气儿的、
1: 嗯、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嗯、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时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两天、嗯、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
1: 台湾
0: 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对、啊、我抢到了，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啊、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么样、嗯、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让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都匀了、
0: 嗯、
1: 我这两天都没开车，
0: 多好，
1: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0: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1: 太好了，就盼着呢、
0: 啊、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1: 嗯，
0: 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 十，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有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1: 只有500盒。
0: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1: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1: 它有 DHA 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0: 没错，
1: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0: 肯定会断货。
1: 不要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 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呦，梁老师，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3: 对，
4: 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了呀。
3: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4: 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3: 哦。
4: 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3: 对呀。
4: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
3: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是不是？
4: 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也多些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3: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啊。
4: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辅酶 Q10 应该是最好的了。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3: 没错。
4: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3: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4: 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整天总感觉身上它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3: 这样。
4: 因为啥呢？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不听使唤似的。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有那好几回呀、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3: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就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4: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有几回呀、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3: 哎呦，这听着就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你在这坐着，是吧？你总这样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4: 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儿
3: 啊，
4: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3: 对，
4: 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0: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一年了。
1: 哦，这样，嗯，
0: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去，出去，
1: 嗯，
0: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1: 你看，
0: 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1: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0: 是啊。
1: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0: 哎，是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嘛，
1: 嗯，
0: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10吃
1: 啊。
0: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1: 嗯，
0: 平时吃那个辅酶 Q10，那含量都太低了，
1: 是不是？
0: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1: 对喽。
0: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
1: 哦，呵呵，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0: 对，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10 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是不是？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的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10 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10 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10，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0: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10。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10 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对，是、啊、
1: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
0: 嗯、
1: 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对、
0: 嗯、
1: 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
0: 啊、
1: 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带累的啊。
0: 有那可太好了。
1: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0: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1: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0: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1: 啊、
0: 你帮我切一下吧、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10 了。
1: 哎呦，8盒啊！
3: 嗯，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1: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1: 啊！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10，
3: 对对对，
1: 哦，
3: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10 的
1: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1: 是吗？
3: 哦，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1: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10 她都等了快1年了，
1: 嗯，
3: 这1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1: 哦、
3: 就在这个全球购有、
1: 嗯、
3: 哪儿都买不到，
1: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10 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

0: 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呢？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1: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1: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1: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1: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当时不知道咋的就是犯病了
0: 啊，
1: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1: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1: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1: 张着大嘴喘。喘气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险似的。
0: 嗯，
1: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1: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1: 心脏跳得快，
0: 对，
1: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1: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1: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1: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1: 怕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1: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1: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1: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后节目了，
0: 嗯，
1: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1: 哎，我就买了2盒，
0: 哦，
1: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1: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1: 我跟你讲啊，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0: 嗯嗯。
1: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他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0: 哎，
1: 不那么压着了。
0: 好。
1: 而且呼吸也感觉通畅多了。
0: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1: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0: 好，
1: 心跳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0: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
1: 哎，
0: 是吧？嗯，好，
1: 对，3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0: 好，
1: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0: 用完了，
1: 给我好埋怨呀。
0: 嗯，
1: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这次我想拿100盒，
0: 哦，
1: 我也想用一用。
0: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8盒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要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
1: 嗯，
0: 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1: 对，那太好了，
0: 嗯，
1: 感谢梁老师。
0: 别客气，
1: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0: 那肯定，
1: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
0: 啊，
1: 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0: 哦，
1: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谢谢你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
1: 好
0: 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 美国进口辅酶 Q10 含量2

0: 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10， 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是我吧，梁老师？
1: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我要试喝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1: 哦，
2: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1: 是吗？
2: 什么事吧，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1: 嗯，
2: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1: 哪句话呀？
2: 健康全球够
1: 啊，
2: 全球够健康，
1: 没错，
2: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1: 对，
2: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1: 没错，
2: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2: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啊，想要麻烦您的。
1: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2: 梁老师啊，
1: 嗯，
2: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10 嘛。
1: 对，
2: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10 啊，我一直都在用。
1: 哦，都在用呢。
2: 嗯
1: 啊，
2: 我用的这个辅酶 Q10 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1: 哦，
2: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1: �，
2: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1: 哎呦，不便宜啊。
2: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1: 对呀，
2: 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10 啊。
1: 它多少啊？
2: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1: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2: 对对对，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10万8千里呀，
1: 这是没法比。我们健康全球购
2: 对
1: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10，每一粒里头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是260毫克。你那个每一粒里头23.3毫克，这10倍之多，那你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你先说说你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哎，梁老师啊，
1: 嗯，
2: 我今年62了。
1: 嗯，
2: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1: 嗯，
2: 高压吧都有个160，低压吧都有个110、100这个样子。
1: 哦，哎，
2: 我去年年底体检吧，检查说我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那个冠心病了。
1: 冠心病了。哦，嗯，
2: 我现在吧只要是一干活多了，我哪怕就是走路走多了呀，我这个胸口就发闷呐。
1: 嗯，
2: 我这口气呀就在这个胸口窝这地方憋着，我都得缓上好几分钟。
1: 嗯，
2: 我这口气吧才能够上来，
1: 才能缓过来，是吧？
2: 有的时候吧，嗯，要是和那个老伴呐，啊，一生点气呀，啊，说话声音大一点呐，啊，我那个前胸啊就有点疼。
1: 嗯，
2: 最近这半个月吧，我还发现呢，啊，就算我没累着，我也没生气吧，我那个胸口疼啊也会出现。
1: 哎呦，
2: 而且疼的这个时间上也比以前要长了。
1: 哎呦，这可不好，说明你这个情况啊，嗯，已经加重了。而且呢，就现在啊，就像你这样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中老年人和您都一样，就大家伙都在用这个辅酶 Q10， 这一点非常好，
2: 嗯，
1: 说明大家伙都了解到了保护我们心脏的重要性，辅酶 Q10 对我们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了，这个非常好。而且也知道辅酶 Q10 是能够解决咱们心脏啊血管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多少。辅酶 Q10 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10 是不是越多？
2: 对，
1: 那它是不是？

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8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

0: 没 Q 十、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十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嘛？
0: 是啊。
1: 嗯，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家里这辅酶 Q 十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1: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 十。谢谢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

0: 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
1: 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
1: 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就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5: 没错呀，
3: 我就抢上了，
5: 抢上了啊
3: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5: 哎呦，这可够快的，
3: 快吧？
5: 啊，
3: 真是惊艳到我了。
5: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对呀，
5: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3: 我就拿着了。
5: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高兴坏了吧？
3: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5: 震撼。
3: 嗯，
5: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3: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5: 嗯，
3: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5: 嗯嗯，
3: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5: 嗯，
3: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5: 国旗。
3: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5: 哎呦，
3: 我当时都惊了。
5: 你看看，这是净实，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3: 那能随便印吗？
5: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3: 对呀，
5: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3: 嗯，
5: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3: 对的，
5: 是不是？
3: 特别特别是美国，
5: 嗯，
3: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5: 没错，
3: 我跟大家伙儿讲，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5: 啊，
3: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5: 嗯，
3: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5: 国歌罪
3: 监禁4个月。
5: 你看看，
3: 罚了10万美元。
5: 而且净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3: 嗯，
5: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3: 那是呢，
5: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3: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5: 没错，
3: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5: 对，
3: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5: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3: 嗯，
5: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3: 嗯，
5: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3: 那当然了，
5: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0: 家代表，
1: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0: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辅酶蔻是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石，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0: 对吧？
1: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0: 谢谢老师，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0: 嗯。
1: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对，
1: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0: 对，
1: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0: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1: 对呀、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着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0: 对，
1: 也更是一种责任。
0: 对，
1: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0: 那肯定是啊，你是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1: 对呀、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石，你知道哪个平台？
0: 咱们，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辅酶 Q 十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0: 嗯，
1: 一个是科学研究，一个是临床治疗。
0: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1: 首先，
0: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1: 哎呦，
0: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0: 还需自
1: 身
0: 硬。
1: 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我说过60多种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1回到2回的这个审批，
0: 是
1: 限量供应的机会，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0: 都有。
1: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0: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1: 买少
0: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1: 确实，如果像高的糖心病的表现，然后对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0: 是
1: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实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0: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1: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十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0: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1: 那怎么要钱呢？邻里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0: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打车送去了。
1: 是啊、对呀、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十我也留不下来呀、
0: 那你
1: 是吧？根本过不了关呢。

0: 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啊、
1: 没错，
0: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库什之后她啥样啊？
1: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可不是一星半点
0: 啊。
1: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0: 啊，
1: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库什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0: 嘛，
1: 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0: 那是对症了呀。
1: 对呀、
0: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1: 没错，她就是糖心病。所以说她一看这么对症，她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然后她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换了，她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他就准备跳这广场舞去，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库什之后，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0: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1: 对啊，
0: 其实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1: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她呢，我说了两三回啊。为啥呀？因为她就用了一个多礼拜的辅酶库什，就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的，就浑身上下有劲儿，她就不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了。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0: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1: 就当时王大姐跟你想法一样，我这好模样的、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0: 哇塞，
1: 这什么概念啊？
0: 那吓人了。
1: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0: 对呀，
1: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0: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1: 对呀，
0: 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1: 对呀，
0: 那他怎么没有症状呢？
1: 没有症状，
0: 他怎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1: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库什的原因。我告诉你，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0: 那肯定
1: 是不是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一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库什，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他打开粮仓了。尽管是他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来起到保护他心肌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它来保护他心肌的活力，那心肌的活力它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库什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这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库什，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库什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样。
0: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啊。
1: 那可不，
0: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1: 都没想到啊，
0: 都没想到啊。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 十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对呀。

0: 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八盒，我才给我妈抢四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四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四盒一年，
0: 啊，
1: 八盒两年，
0: 啊，
1: 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多便宜啊！
0: 对，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是你这个四盒已经够一年的了。八盒的话够两年的。
1: 顾老师，我刚需，
0: 刚需，
1: 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石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内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不通气儿的，
1: 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石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两天，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台湾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
0: 啊，
1: 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么样。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
0: 对，
1: 让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儿都匀了。我这两天都没开车，
0: 多好！
1: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0: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1: 太好了，就盼着呢。
0: 啊，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那简直是天方夜谈。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 十，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 十，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有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1: 只有500盒。
0: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1: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它有 DHA， 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0: 没错，
1: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0: 肯定会断货，
1: 不要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

0: 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呦，梁老师啊，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3: 对，
4: 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了呀。
3: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4: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3: 哦。
4: 嗯，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3: 对呀，
4: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啊。
3: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
4: 啊。
3: 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是不是？
4: 也、就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
3: 嗯，
4: 也多些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3: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啊，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啊。
4: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辅酶 Q10 应该是最好的了。
3: 嗯，
4: 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3: 没错。
4: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3: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4: 哎，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
3: 哦，
4: 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
3: 嗯，
4: 整天总感觉身上他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3: 哦，这样。
4: 因为啥呢？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不听使唤似的。
3: 嗯，
4: 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
3: 嗯，
4: 有那好几回呀、啊，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3: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就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4: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
3: 嗯，
4: 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
3: 嗯嗯，
4: 有几回呀、啊、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3: 哎呦，这听着就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
4: 啊、
3: 你在这坐着是吧？你总这样、嗯、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4: 对，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儿
3: 啊，
4: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
3: 哦、
4: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3: 对，
4: 说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3: 嗯，
4: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1年了。
3: 哦，对呀、啊。嗯，
4: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去，出去，
3: 嗯，
4: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3: 你看、
4: 哎、呀，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

0: 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1: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0: 是啊。
1: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0: 哎，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吗？
1: 嗯，
0: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
1: 啊。
0: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你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1: 嗯，
0: 平时吃那个辅酶 Q 十啊，那含量都太低了，
1: 是不是？
0: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1: 对喽。
0: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
1: 哦，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啊？
0: 对，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
0: 啊！
1: 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十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
0: 嗯、
1: 是不是、啊？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是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十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十，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0: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对，是啊。
1: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
0: 啊。
1: 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太累的啊？
0: 有那可太好了。
1: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0: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1: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0: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你帮我切一下吧。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 十了。
1: 哎呦，8盒啊！
3: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1: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1: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3: 对对对。
1: 哦，
3: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1: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1: 是吗？
3: 哦，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1: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1年了，
1: 嗯，
3: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1: 哦、
3: 就在这个。全球够有，
1: 嗯，
3: 哪儿都买不到，
1: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呢？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1: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1: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1: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1: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当时不知道咋的就是犯病了
0: 啊，
1: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1: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1: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1: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0: 嗯，
1: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1: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1: 心脏跳得快，
0: 对，
1: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1: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1: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1: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1: 他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1: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1: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1: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1: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1: 哎，我就买了两盒，
0: 哦，
1: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1: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1: 我跟你讲，哦，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0: 嗯嗯，
1: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0: 哎，
1: 不那么压着了，
0: 好，
1: 而且呼吸也感觉通畅多了。
0: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1: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0: 好，
1: 心跳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0: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
1: 哎，
0: 是吧，嗯，好，
1: 对，三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0: 好，
1: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0: 用完了，
1: 给我好埋怨呀，
0: 嗯，
1: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这次我想拿把盒，
0: 哦，
1: 我也想用一用。
0: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八盒了啊。
1: 对对对，嗯，
0: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要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了，首先年龄大的人，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就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1: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0: 嗯，别客气，
1: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0: 那肯定，
1: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0: 哦，
1: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
0: 嗯，
1: 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

0: 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2: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4盒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2: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2: 是吗？
3: 什么事吧，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2: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2: 哪句话呀？
3: 健康全球够
2: 啊，
3: 全球够健康，
2: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2: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2: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2: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啊，想要麻烦您的。
2: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2: 嗯，
3: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2: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2: 哦，都在用呢。
3: 嗯。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2: 哦，
3: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2: 嗯，
3: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2: 哎呦，不便宜啊。
3: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2: 对呀。
3: 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2: 它多少啊？
3: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2: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3: 对对对，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10万8千里呀，
2: 这是没法比。我们健康全球购
3: 对
2: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每一粒里头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260毫克。你那个每一粒里头23.3毫克，这10倍之多，那你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你先说说你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我今年62了，
2: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2: 嗯，
3: 高压吧都有个160，低压吧都有个110、100这个样子。
2: 哦，
3: 哎。我去年年底体检吧，检查说我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那个冠心病了。
2: 冠心病了哦，
3: 我现在吧，只要是一干活多了，我哪怕就是走路走多了呀，我这个胸口就发闷呐。
2: 嗯，
3: 我这口气呀，就在这个胸口窝这地方憋着，我都得缓上好几分钟。
2: 嗯，
3: 我这口气吧才能够上来，
2: 才能缓过来，是吧？
3: 有的时候吧，要是和那个老伴呐一生点气呀，说话声音大一点呐，我那个前胸啊就有点疼。
2: 嗯，
3: 最近这半个月吧，我还发现呐，就算我没累着，我也没生气吧，我那个胸口疼啊也会出现。
2: 哎呦，
3: 而且疼的这个时间上也比以前要长了。
2: 哎呦，这可不好，说明你这个情况啊已经加重了。而且呢，就现在啊，就像你这样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中老年人和您都一样，就大家伙都在用这个辅酶 Q 十，这一点非常好，说明大家伙都了解到了保护我们心脏的重要性，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了，这个非常好。而且也知道辅酶 Q 十是能够解决咱们心脏啊血管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少。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 十是不是越多？
3: 对，
2: 那它是不是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 因为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

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八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来讲，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就三种成分：辅酶 Q 十、螺旋藻

0: 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我告诉你，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 Q 十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嘛？
0: 是啊。
1: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家里这辅酶 Q 十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1: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 十，谢谢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

0: 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4: 没错呀，
2: 我就抢上了，
4: 抢上了啊、
2: 哎、
4: 啊！
2: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4: 哎呦，这可够快的，
2: 快吧？
4: 啊，
2: 真是惊艳到我了。
4: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呀，
4: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2: 嗯，我就拿着了。
4: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啊，高兴坏了吧？
2: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4: 震撼，
2: 嗯，
4: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2: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4: 嗯，
2: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它。
4: 嗯嗯，
2: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4: 嗯，
2: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4: 国旗，
2: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4: 哎呦，
2: 我当时都惊了。
4: 你看看，这是静时，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2: 那能随便印吗？
4: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2: 对呀，
4: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2: 嗯，
4: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2: 对的，
4: 是不是？
2: 特别特别是美国，
4: 嗯，
2: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4: 没错，
2: 我跟大伙儿讲，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4: 啊，
2: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4: 嗯，
2: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4: 国歌罪
2: 监禁4个月，
4: 你看看
2: 罚了$100,000。
4: 而且竟是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2: 嗯，
4: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2: 那是呢，
4: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2: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4: 没错，
2: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4: 对，
2: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4: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2: 嗯，
4: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2: 嗯，
4: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2: 那当然了，
4: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2: 对呀，代表，
4: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2: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4: 嗯，
2: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一定是塔尖塔尖上的存在。
4: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静时，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2: 对吧？
4: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2: 谢谢老师，
4: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2: 嗯，
4: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是咱们。

0: 的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1: 嗯，
0: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1: 嗯，嗯。
0: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对，
0: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1: 对，
0: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款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1: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0: 嗯，
1: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0: 对呀，啊，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这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1: 对，
0: 也更是一种责任。
1: 对。
0: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1: 嗯。
0: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1: 那肯定是啊，你是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听说你知道哪个平台？
1: 咱们对
0: 对，
1: 吧？
0: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辅酶 Q 十只能用于2个用途，一个是科学研究，一个是临床治疗。
1: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0: 首先，
1: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
0: 哎
1: 对不
0: 呦哎呦，
1: 对？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0: 哎呀，
1: 对不
0: 还是那
1: 对？
0: 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还
1: 还
0: 需
1: 需
0: 自
1: 自
0: 身
1: 身
0: 硬。
1: 硬。
0: 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我说过60多种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1回到2回的这个审批，
1: 是。
0: 限量供应的机会，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1: 都有。
0: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买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那是
1: 哦，
0: 完全不允许的。
1: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0: 没少。
1: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儿好了。
0: 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儿，尽
1: 量
0: 多抢
1: 点儿，因为我刚需啊。
0: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1: 嗯。
0: 你今天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1: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
0: 是不是
1: 太多了。
0: 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儿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1: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1: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辅酶 Q 十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0: 这个水很深呐，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 十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 十纯度不够，
1: 纯度低呗，
0: 就不纯，
1: 不纯。
0: 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个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 十，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1: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药轻呗，
0: 病重药
1: 不好使啊。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高含量的。
0: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1: 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啊，
0: 是成正比的，
1: 成正比。
0: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 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它就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

0: 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
1: 嗯，
0: 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1: 对，
0: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1: 对。
0: 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同样也堪比高心病，
1: 嗯，
0: 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1: 什么人群？
0: 糖尿病的患者。
1: 那就是糖心病，
0: 对，糖
1: 对不
0: 尿
1: 对？
0: 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心脏方面的问题。
1: 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 十呢？
0: 为什么是吧？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他危险在哪儿呢？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致死率非常大。
1: 那这为什么呢？
0: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1: 对。
0: 那么糖心病，
1: 嗯，
0: 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1: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0: 对啊，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十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1: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这咋还多一个呢？
0: 10个里头跑出11个来，
1: 这咋多一个呢？
0: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的。
1: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0: 嗯，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
1: 嗯。
0: 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
1: 嗯。
0: 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
1: 嗯，
0: 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
1: 嗯。
0: 它应该进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当中，
1: 嗯，
0: 但是它没去到那儿，
1: 它成毒了，到我们的血液里了，
0: 它在
1: 我
0: 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嗯，
0: 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
1: 嗯，
0: 最需要这个营养的，
1: 嗯，
0: 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哪啊？
0: 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
1: 哦，
0: 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1: 你
0: 还不能休息，
1: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
1: 嗯，
0: 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1: 嗯，
0: 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
1: 嗯，
0: 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心慌、气短。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
1: 嗯，
0: 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
1: 嗯，
0: 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
1: 嗯，
0: 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他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
1: 嗯，
0: 是不是有心绞痛啊？
1: 嗯。
0: 绞痛起来，然后5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
1: 嗯，
0: 在5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5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危险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你可

0: 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5分钟就过去了。
1: 哎
0: 呀，因为他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感觉这个疼，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他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
1: 嗯。
0: 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
0: 嗯，
1: 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
1: 嗯，
0: 打120，
1: 嗯，
0: 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
1: 嗯，
0: 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
1: 嗯，
0: 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
1: 嗯，
0: 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
1: 嗯，
0: 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充足不充足。
1: 嗯，
0: 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10 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
1: 嗯，
0: 这个辅酶 Q10 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36分钟，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10 补充足了，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平时辅酶 Q10 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
1: 嗯，
0: 或者是120到场，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1: 嗯，
0: 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10 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
1: 嗯，
0: 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
1: 嗯，
0: 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
1: 嗯，
0: 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
1: 嗯，
0: 你其实说到这儿，竟时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
1: 啊，
0: 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她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到最后你知道吗？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1: 她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
1: 嗯，
0: 丢在我们小区里了，
1: 哦，
0: 就他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
1: 嗯，
0: 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
1: 嗯，
0: 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啊。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是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10 的通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
1: 啊，
0: 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
1: 火车都赶不上了。
0: 对啊，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在哪儿呢， 当时我赶的这个高

0: 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索尼 Q10 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
1: 嗯。
0: 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儿。
1: 嗯。
0: 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
1: 嗯嗯。
0: 我们也加微信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
1: 嗯。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啊。
1: 嗯。
0: 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
1: 嗯嗯。
0: 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嗯。
0: 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
1: 嗯。
0: 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1: 嗯嗯，
0: 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那医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我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
1: 嗯，
0: 最大特点是什么？
1: 你
0: 隐匿性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1: 嗯，
0: 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
1: 嗯，
0: 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
1: 嗯，
0: 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对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
1: 嗯，
0: 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
1: 嗯，
0: 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
1: 嗯，
0: 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结石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
1: 嗯，
0: 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值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吗？
1: 啊，
0: 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
1: 啊，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里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
1: 嗯，
0: 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儿，
1: 对，小孙子都没接，直接打车送去了。
0: 是是啊，对呀，啊，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
1: 嗯，
0: 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十我也留不下来呀，啊。
1: 那你看，
0: 是不是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
0: 没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
1: 啊，
0: 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
1: 啊，
0: 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了。嗯，
0: 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
1: 哦，
0: 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
1: 嗯，
0: 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
1: 嗯，
0: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啊，
0: 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
1: 嗯，
0: 他就 准备跳这广场舞去，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

0: 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抚密蔻之后，
1: 啊
0: 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
1: 啊，
0: 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才用了1个多礼拜呀。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
1: 真
0: 就
1: 是，
0: 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
1: 对，
0: 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0: 对
1: 其实
0: 呀，
1: 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0: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他呢，我说了2、3回呀，为啥呀？因为他就用了1个多礼拜的抚密蔻10，就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的，就浑身上下有劲儿，他就不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了。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1: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0: 就当时王大姐跟你想法一样，我这
1: 对
0: 好模
1: 呀。
0: 样的，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1: 哇塞，
0: 就什么概念啊？
1: 那吓人
0: 我们在
1: 了。
0: 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1: 对呀。
0: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0: 对呀。
1: 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0: 对
1: 那
0: 呀。
1: 他怎么？没有症状
0: 没有
1: 呢，
0: 症
1: 他怎
0: 状，
1: 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0: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原因。我告诉你，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1: 那肯定
0: 是
1: 出
0: 不是
1: 问题。
0: 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
1: 对，
0: 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1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10，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他打开粮仓了。尽管是他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它来起到保护他心肌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他来保护他心肌的活力，那心肌的活力他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这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 Q10 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样，
1: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
0: 那
1: 啊！
0: 可不，
1: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0: 都没想到
1: 都
0: 啊，
1: 没
0: 是
1: 想
0: 吧？
1: 到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10 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冠心病、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呀。
0: 日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10，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8盒，我才给我妈抢4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4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4盒1年，8盒2年，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
0: 出厂
1: 多
0: 价
1: 便
0: 格。
1: 宜
0: 对，
1: 啊！
0: 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
1: 对
0: 是
1: 呀，
0: 你这个4盒已经够1年的了，8盒的话够2年
1: 不，
0: 的
1: 老
0: 了，
1: 师，我刚需，
0: 刚需。
1: 可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
0: 我知道，我
1: 吧？
0: 知
1: 对不
0: 道。
1: 对？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石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 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那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

0: 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不通气儿的，
1: 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石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两天。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台湾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
0: 啊，
1: 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么样、嗯？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然后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儿都匀了、
0: 嗯。
1: 我这两天都没开车，
0: 多好！
1: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0: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1: 太好了，这盼着呢。
0: 啊、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10，那简直是天方夜谈。
1: 嗯，
0: 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10，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10，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有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1: 只有500盒。
0: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1: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1: 它有 DHA 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0: 没错，
1: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0: 肯定会断货，
1: 不要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高端品质，美国260号。

0: 豪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呦，梁老师
1: 啊，
2: 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1: 对，
2: 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了呀。
1: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2: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哦。
2: 嗯，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1: 对呀，
2: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
1: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
2: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是不是？
2: 也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
1: 嗯，
2: 也多些多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
2: 嗯、
1: 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啊。
2: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辅酶 Q 十应该是最好的了。
1: 嗯，
2: 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1: 没错。
2: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1: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2: 哎，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
1: 哦，
2: 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
1: 嗯，
2: 整天总感觉身上它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1: 哦，这样、嗯、
2: 因为啥呢？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不听使唤似的。
1: 嗯，
2: 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
1: 嗯，
2: 有那好几回呀、啊、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1: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是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2: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
1: 嗯，
2: 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
1: 嗯嗯，
2: 有几回呀、啊、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1: 哎呦，这听着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你在这坐着，是吧？你总这样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2: 对，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儿
1: 啊。
2: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
1: 哦，
2: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对，
2: 说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1: 嗯，
2: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一年了。
1: 哦，对呀、啊，嗯，
2: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去，出去，
1: 嗯，
2: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1: 你看，
2: 哎呀，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1: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2: 是啊、
1: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2: 哎，是，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嘛，
1: 嗯，
2: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
1: 啊。
2: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你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1: 嗯，
2: 平时吃那个辅酶 Q 十，那含量都太低了，
1: 是不是？
2: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1: 对喽，
2: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是、
1: 哦、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2: 对，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 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 十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是不是啊？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是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 十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 十，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2: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是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2: 对，是。
1: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2: 消失了。
1: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太累的啊。
2: 有那可太好了。
1: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2: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1: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2: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1: 啊，
2: 你帮我切一下吧。
1: 好，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 十了。
1: 哎呦，8盒啊！
3: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1: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1: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3: 对对对。
1: 哦。
3: 哎呀，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1: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1: 是吗？
3: 哦，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1: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1年了，
1: 嗯，
3: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
1: 哦，
3: 就在这个全球购有，
1: 嗯，
3: 哪儿都买不到，
1: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呢？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3: 对，
1: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3: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1: 哦，
3: 她有那个肺心病。
1: 哦，肺心病。
3: 以前身体就不好，
1: 嗯，
3: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当时不知道咋的就是犯病了
1: 啊，
3: 额头上全是汗，
1: 嗯，
3: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1: 嗯，
3: 喘气儿都费劲儿，
1: 哎呦，
3: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线似的，
1: 嗯，
3: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1: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1: 嗯，
3: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1: 嗯，
3: 心脏跳得快，
1: 对，
3: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

0: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1: 嗯，
0: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1: 哦，晚上呢？
0: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1: 啊，
0: 他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1: 嗯，
0: 白天还不敢睡，天天就得看着他。
1: 哦，
0: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控节目了，
1: 嗯，
0: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K 十了，
1: 啊，当时哈，
0: 哎，我就买了两盒，
1: 哦，
0: 我就想着试一下，哦，看怎么样，
1: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0: 是啊，所以我后来后悔了，
1: 后悔了。
0: 我跟你讲，哦，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0: 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1: 嗯嗯。
0: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心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1: 哎，
0: 不那么压着了。
1: 好，
0: 而且呼吸也感觉通畅多了。
1: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0: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1: 好，
0: 心跳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1: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
0: 哎，
1: 是吧？嗯，好。
0: 对，三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1: 好。
0: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1: 用完了。
0: 给我好埋怨呀。
1: 嗯。
0: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K 十。
1: 嗯。
0: 这次我想拿把盒，
1: 哦，
0: 我也想用一用。
1: 我听明白了，这也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啊，这一下就想拿八盒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0: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1: 嗯，别客气，
0: 只要我妈好好的，啊，我们全家人都好。
1: 那肯定，
0: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
1: 啊，
0: 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1: 哦，
0: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
0: 好
1: 吧？好
0: 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1: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1: 啊，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适合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
1: 哦，
3: 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1: 是吗？
3: 什么事吧，啊，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1: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1: 哪句话呀？
3: 健康 全球购
1: 啊，
3: 全球购健康，
1: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1: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1: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啊，想要麻烦您的。
1: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1: 嗯，
3: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1: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1: 哦，都在用呢。
3: 嗯。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1: 哦，
3: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1: 嗯，
3: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1: 哎呦，不便宜啊。
3: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1: 对呀、
3: 啊。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它多少啊？
3: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1: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3: 对对对，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

0: 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嘛？
0: 是啊。
1: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 Q10 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
0: 家里这辅酶 Q10 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的，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你来讲，能不吃就别吃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呢？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是不是这理儿？
1: 梁老师啊，我都听您的，我就等着吃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10。谢谢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 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10，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

0: 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正食，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就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昨天活动第一天啊，
4: 没错呀，
2: 我就抢上了，
4: 抢上了啊
2: 、
4: 哎、啊！
2: 但没想到的是，我今天我就收到了，
4: 哎呦，这可够快的，
2: 快吧？
4: 啊，
2: 真是惊艳到我了。
4: 你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对呀，
4: 是吧？才活动第二天，
2: 我就拿着了。
4: 有的人还没订上呢，你就得着了。高兴坏了吧？
2: 那我相当高兴了。我不光高兴，我说惊艳到我了，其实更精准的应该说震撼。
4: 震撼。
2: 嗯。
4: 那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
2: 当我打开包装之后啊，
4: 嗯，
2: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了。
4: 嗯嗯。
2: 盒子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介绍之外，
4: 嗯，
2: 还印有他们国家的国旗。
4: 国旗。
2: 就这一点真是震撼到我了。
4: 哎呦。
2: 我当时都惊了。
4: 你看看，这是净石，我跟你讲啊，你一听你就是个明白人。
2: 那能随便印吗？
4: 你看看，你看你就懂这行是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不管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旗，那都是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的。这国旗是有国旗法的呀。
2: 对呀、啊，
4: 都是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的。
2: 嗯。
4: 只有通过一个国家最高层的这个决议，才能够让你当做一些商标来使用。
2: 对的，
4: 是不是？
2: 特别是美国，
4: 嗯，
2: 就他们对国旗国歌的法律是极为严格的。
4: 没错，
2: 我跟大家伙儿讲啊，我就看过一个新闻
4: 啊，
2: 说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青年，因为当时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玩游戏一边哼国歌，
4: 嗯，
2: 当地的警察局说他亵渎国歌罪，
4: 国歌罪
2: 监禁4个月，
4: 你看看
2: 罚了$100,000。
4: 而且净石，你说这新闻我也看过，
2: 嗯，
4: 而且前几年在网上特别火的，
2: 那是呢，
4: 网友啊底下都评论说他唱这歌啊，就是一首歌唱没了一套房子。
2: 那可不是，再说了，这国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4: 没错，
2: 比如说奥运会的开幕式，不管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必须打头的是一面国旗，
4: 对，
2: 告诉世界人民我是代表国家来参赛的。
4: 一个国旗啊，象征着是一个国家。
2: 嗯，
4: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呢，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出来参加这奥运会的，
2: 嗯，
4: 那你想一想，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是最高的水平？
2: 那当然了，
4: 一定是这个领域顶尖的存在。
2: 对呀、啊，代表，
4: 要不然你凭什么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呢？
2: 所以当我打开包装，我看到哇塞，有人家的国旗，
4: 嗯，
2: 我就知道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一定是塔尖上的存在。
4: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能想到这些。我告诉你，净石，你绝对是明白这个行业的，
2: 对吧？
4: 而且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2: 谢谢老师，
4: 是不是？所以说你形容的特别的贴切。
2: 嗯，
4: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
2: 嗯，
4: 260毫克每粒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嗯，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在它的包装盒上敢有美国的国旗？
2: 嗯。
4: 因为它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2: 对，
4: 它是占得头筹的位置。
2: 对，
4: 而且在美国，就是因为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帮助了美国将近1.9亿的心脏病的患者，
2: 嗯，
4: 帮助他解决了心脏病的这个难题。
2: 嗯，
4: 所以说咱们这款

0: 260毫克的堪比临床医用级别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当地的民众的心里，那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1: 真的是在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0: 嗯，
1: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全民认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呀。
0: 对呀、啊，所以说，美国允许在它的药盒上合规合法的印有着国旗，绝对是什么呢？一种象征，一种认可，
1: 对，
0: 也更是一种责任。
1: 对，
0: 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过，我说的这种堪比临床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出口一定是有限制的。
1: 嗯，
0: 可不是说随便找个外国人亲戚朋友在美国，你找个代购的，你想买就能够从美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的每一个流出一定都是有备案的。
1: 那肯定是啊，你是说啊，像这样的高级的医疗物资吧，它一定是受到当地保护啊，肯定不能乱放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即使啊就这么发达的美国，目前唯一合作的平台，静春你知道哪个平台？
1: 咱们
0: 对
1: 吧，对，
0: 就是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明令要求使用这款辅酶 Q 十只能用于两个用途，
1: 嗯，
0: 一个是科学研究，
1: 嗯，
0: 一个是临床治疗。
1: 但老师为啥只有我们平台能行啊？
0: 首先
1: 主要是老师您厉害，对不对？
0: 哎呦哎呦，
1: 再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身的实力那是相当够用了。
0: 哎呀，
1: 对不对？
0: 还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打铁
1: 还需
0: 自
1: 身
0: 硬。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的团队、手里面握着全球最为顶尖的一些专利的技术，我说过60多种吧。
1: 嗯，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跟人家提前的沟通，
1: 嗯，
0: 才换回来这一年也就最多一回到两回的这个审批，
1: 是
0: 限量供应的机会。
1: 嗯，
0: 都是美国从这个波士顿走海运直发上海的，
1: 嗯，
0: 就每一步到哪儿了，他经过谁来审批的，哪个部门审批的，所有的都有记录，
1: 都有。
0: 就怕的是什么呢？你倒卖了怎么办？外流了怎么办？
1: 啊、
0: 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1: 但听你说完，老师，我都感觉给我家买少了，
0: 没少。
1: 这东西我得多抢点好了。
0: 嗯，确实，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啊，能多抢点，尽量
1: 多抢
0: 多抢点
1: ，因为我刚需啊。
0: 对，但是每个地区就500盒。
1: 嗯。
0: 你今天要是不抓紧的话，那明天可能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1: 今天都没剩多少了，没剩太多了。
0: 是是，而且像这种敢在盒子上明确的标注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我告诉你，你就打听吧。你在国内你根本就看不到，你更别说你想买到了，你看都看不着。
1: 哎，老师，这个标注我今天在盒上确实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1: 我就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国产的辅酶 Q 十时。我记得也没有标注过它的含量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0: 这个水很深呐，里面有很多的说道啊。那是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啊？你记住了，凡是不标注辅酶 Q 十含量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首先有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辅酶 Q 十纯度不够，
1: 纯度低呗，
0: 就不纯，
1: 不纯、
0: 啊。它要是不纯的话，它这个含量就是不达标的，所以说它完全不敢标注。
1: 嗯，
0: 而且这种含量比较低的辅酶 Q 十，在面对比如说有几年了甚至十几年的我们的患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这个作用啊，连最起码的保健的效果可能都不存在。
1: 那说白了就是病重药轻呗，
0: 病重药轻
1: 不好使啊。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是用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一定要用什么呢？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高含量的。
0: 就换句话说，也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养护我们心肌细胞啊，
1: 嗯，
0: 保持我们心脏的动力啊。
1: 嗯，说白了就是治病的效果，它取决于它含量的高低啊，
0: 是成正比，
1: 成正比。
0: 对，所以说要想我们的心脏好，那咱们这款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因为它对我们心脏的这方面的治疗和这个调理的作用，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讲过了吗？是高心病是吧？
1: 嗯，
0: 我说了，高心病是最容易导致心衰，
1: 对，
0: 还有这个急性的心梗发作的一种病吧？
1: 对。对，
0: 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除了高心病之外，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个中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同样也堪比高心病，
1: 嗯，
0: 也同样是需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知道这个人群是什么人群？
1: 什么人群？
0: 糖尿病的患者。
1: 那就是糖心病。
0: 对，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
1: 对

0: 心脏方面的问题。
1: 那他为什么必须要及时的补充高含量的 Q 十呢？
0: 为什么是吧？我刚才讲了，他堪比高心病。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连带有心脏方面问题的话，他要比普通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危险性更高。他危险在哪儿呢？因为他的隐蔽性特别强，致死率非常大。
1: 那这为什么呢？
0: 你看，刚才我说了，高心病，昨天讲了，它是最容易导致心衰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1: 对。
0: 那么糖心病，它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隐匿性更强，它的致死率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1: 它隐藏的好，当然发现不了了，致死率肯定大呀。
0: 对啊，所以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就十个糖尿病的患者里头，随着时间的发展，你看吧，11个人最后都会导致心脏不好的。
1: 这数学老师你咋算的？这咋还多一个呢？
0: 10个里头跑出11个来，
1: 这咋多一个呢？
0: 说明一个都跑不了，多出来那一个就是你在得这个糖心病的路上。
1: 那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糖尿病我就100%就得了？
0: 你看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没有真正形成之前的时候，要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升高了吧？
1: 那肯定啊，
0: 对吧？逐步的多年的这种血糖的升高，最后形成器质性的病变，就形成了糖尿病吧？那么好了，当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心脏的细胞造成损伤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糖尿病？就是糖代谢出现了问题。就这个糖啊，本身是能量。它应该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
1: 对，
0: 它就不到该去的地方去。那好了，在我们人的所有的组织和器官当中，有两个组织是最需要这个能量的，最需要这个营养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哪
0: 啊？一个就是大脑，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你记住啊，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一定是这样的啊。你哪个地方用的最频，一定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地方。所以说一个大脑，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得不到糖原的这个能量的话，那就跟咱们人一样，你天天饿肚子，你说你好得了吗？而且你主要是干活干的还是最多的，
1: 你
0: 还不能休息。
1: 你不给我吃饭，光让我干活；你不给我开工资，你光让我干活，那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道理，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和大脑一样最累的组织和器官。它得不到能量的话，它一直饿着干活的话，它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它也不会好好的干活。它总是跳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了，这叫什么？心脏偷停。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心慌、气短。而且当我们的心肌细胞常年的吃不饱饭的话，没有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报警系统就会变得瘫痪起来。而且我为什么说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我们叫糖心病？它是隐匿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呢。就像你说，我们发现不了它，等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说致死率高，但是它为什么隐匿性最强呢？你想过没有？
1: 因为糖尿病患者本来就是对痛呢，就他的感觉就很慢。
0: 说到点儿上了，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它首先会什么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表面形成一个包裹，就造成我们神经怎么样，极度的不敏感。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洗脚这水啊，我跟你说都不能特别热。
1: 是的，
0: 要是把脚烫坏了，他都不知道。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他的神经是特别特别不敏感的。那么当我们心脏如果出现风险了，比如说昨天讲到的高心病，是不是有心绞痛啊？绞痛起来，然后5分钟之内可能这个人就发生危险了。在5分钟之内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这人就没了。
1: 对，
0: 好了，他还有这5分钟呢，因为他心绞痛已经告诉他他危险了。糖心病的患者，你可能连这个绞痛你都在没有感知的时候，你这5分钟就过去了。因为他神经特别的不敏感呢，人家这个疼啊是死去活来的，你糖尿病患者感觉这个疼你是可以忍受的，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很快人就没了。
1: 那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要了人的命。
0: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在所有心脏类的这个疾病当中，他的隐匿性是最强的，
1: 无声的杀手。
0: 对，没有症状的这个杀手。
1: 嗯，
0: 大多数没有症状的糖尿病，平时 你像心慌啊、气短呐、胸闷。

0: 那心绞痛啊，这些症状特别不明显，甚至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擦桌子炒菜呢，下一秒不知不觉人就倒了，诱发的这个急性心脏病的这种猝死了，这都非常常见在我们临床上。
1: 哎，老师，像我看过挺多心梗类的病人啊，被及时送到医院之后存活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糖心病它的猝死就是彻底性的呢？
0: 你看，有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患者，你看他一疼了，马上往医院跑，打120，到医院了就抢救过来了。糖心病的患者，刚才我不说了吗？他的敏感度是极低的，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心绞痛他是能够忍受的。往往就在这忍受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最佳的抢救的时机。到医院来了，人都已经不省人事了，甚至都已经凉了。
1: 但老师，我看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被抢救回来呀。
0: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被抢救回来一定要满足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首先，这个人有没有糖尿病？说白了，他是不是糖心病？因为糖心病的患者，没事谁往医院跑啊？他感觉不到症状，他可能就不来了。
1: 对，这不爱去。
0: 第二点就是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充足不充足？就是我们心脏在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如果自身的辅酶 Q10 足够充足的话，平时我就有储备的话，这个辅酶 Q10 在你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呢？暂时性的营养和补充，来保护你心肌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说了能帮我们延长36分钟，
0: 36分钟，你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怎么样？跑到医院去，甚至等120到场。
1: 还是说咱们得把日常工作给它做好啊？平时把辅酶 Q10 补充足了，
0: 对，
1: 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心脏的营救的时间。
0: 所以说最怕的是什么？我既是糖心病的患者，平时辅酶 Q10 又不足，那就危险了。
1: 对，
0: 我不怕你有糖心病，但是只要你平时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了，有储存，就算是你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咱们也来得及时间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抢救，或者是120到场，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只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辅酶 Q10，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糖心病的患者降低咱们自身的风险，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感知度，帮助我们有效的达到什么提前预警，真正的减低我们的致死率。你其实说到这儿，竟时我就想到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区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大姐，就是当时就听了我的劝了，就早早的就把这个咱们这款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她就给用上了。到最后你知道吗？还真就是捡了一回命。
1: 他怎么捡的命啊？
0: 就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这个王大姐60多岁，在我们小区住着。最早我们不认识，但是呢，这王大姐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之前呢，有一年我出差的时候，我把我这身份证就丢了，丢在我们小区里了。就她捡到了，捡到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头就问了好几遍，你说这谁的身份证啊？当时呢，我也是在台里做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去取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不取还不行，因为咱们节目那个时候是直播，直播我不能漏播呀。但是呢，我晚上还要用这个身份证，我得用身份证买这个高铁票，我得出差晚上。
1: 哎呀，老师你真辛苦啊。
0: 然后晚上出差呢，还巧了，当时为什么事儿出差呢？就是到上海联系这个当时的那批辅酶 Q10 的通关的问题。所以说，当时王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这幼儿园孙子都不去接了啊，第一时间打车给我送到台里来的，就把我这身份证。
1: 哎呦，老师帮您解了燃眉之急，这大姐热心肠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高
1: 火
0: 铁都赶不
1: 车都
0: 上，
1: 赶不上
0: 对呀。
1: 了。
0: 而且我刚才说，要说巧，巧在哪儿呢？当时我赶的这个高铁就是去上海，就是联系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通关问题的。
1: 那这身份证帮了大忙
0: 对啊，帮了大忙，确实啊。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嘛，然后呢，在业主群里偶尔也聊聊天儿，就一来二去的就熟悉。
1: 熟了。
0: 对，他呢就知道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熟了之后就把他遇到的一些身体情况啊，就经常问我，我们也加微信了。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5年的时间了，但是这5年呢还好，什么并发症都没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就是老感觉 浑身上下没劲儿啊。
1: 嗯。

0: 吃饭也不爱吃，然后在我们小区里头溜达两步吧，就感觉到这气儿倒不上来，坐那小区那个椅子上，哎，坐那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然后他孩子呢，也带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说是除了血糖高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1: 身体有异样，但没检查出来啥病。
0: 对，你看看，就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完了，说的梁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我这心理作用啊？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他描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疾病，就这个糖心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还真就不是心理作用，你这是心有病，什么病？大概率就是糖心病的问题。所以说，王大姐就听我说了，她也觉得诧异。然后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了，心率什么的都正常啊，心脏能有什么问题呀？
1: 对，一般人要是听说我们身体上的哪个大件儿要
0: 那，
1: 出现问题了，一般都觉得不可能，
0: 对呀，
1: 不敢相信。
0: 你记住啊，医院所有的设备，它能检查出指标来，一定是突破了一个上限了。
1: 对，
0: 你没达到那个上限，我跟你讲，设备是检查不出来
1: 就像我这两天我不舒服，
0: 的
1: 那医
0: 啊，
1: 院也没给我检查出来啥实病啊，但
0: 是
1: 我
0: 不
1: 是
0: 是？
1: 真不舒服。
0: 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糖尿病啊，导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说糖心病啊，最大特点是什么？
1: 黏腻
0: 黏
1: 性
0: 腻性
1: 强。
0: 高嘛。你发病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不到，你可能做菜呢，他就发病完事儿了。人家这个心绞痛，人家能感觉到，你可能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所以说，我说呢，你这个心电图检测不到，那是完全正常的。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非常高的糖心病的表现。然后对王大姐，因为特别信任我呀，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梁老师，那你看看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我说你吃什么药啊？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呢，你说你吃药干嘛呀？而且那个药物啊，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啊，
1: 是。
0: 你别再吃坏了。就你目前这个情况，最需要的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句话大家伙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天天跟我们强调。
0: 对，这也是我治病的一个准则吧。我说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当中日常的点点滴滴做好，做好你心脏的一个保护的工作。我说你这个年纪早应该把这个辅酶 Q 值补上了。我说你巧了，记得你给我送你身份证的事儿吗？我就是解决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手头上还有点美国那边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东西不错，你拿去先用着。当时王大姐听说我要给她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还不好意思呢，就问我这价格多少钱啊？
1: 你肯定没收，就您这性格，肯定不能要钱。
0: 那怎么要钱呢？邻居的，这俩好尬一好嘛，是吧？再说了，人家王大姐当时给我送身份证的事
1: 对，
0: 儿，
1: 小孙子都没接，直接
0: 是不
1: 打
0: 是
1: 车送去了。
0: 对呀，这将心比心的事儿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身份证赶不上高铁，合同签不下来，我手头上这点辅酶 Q 十我也留不下来呀，
1: 那你
0: 是吧？
1: 看，
0: 根本过不了关呢。
1: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0: 没
1: 的。
0: 错。
1: 那王大姐也算是第一个吃上螃蟹的人了。那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她啥样啊？
0: 就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改善呢，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就后来，因为我就经常的就出差了啊，不经常在这个小区里待着。王大姐就用这个微信语音跟我说，她就连续吃了咱们这个辅酶 Q 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嘛，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吃饭有食欲了，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在小区里头走两步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了。现在这个症状一个多礼拜完全的改善了，
1: 那是对症了呀。
0: 对呀，
1: 那王大姐肯定是糖心病啊。
0: 没错。他就是糖心病，所以说他一看这么对症，他也这么认为。梁老师，幸亏你了，我这个就是糖心病。然后他后来身上有劲儿了，人也爱动弹了。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这小区边上有个广场，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的多。他就准备跳这广场舞去，然后特意还跟我发了微信，说的我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可以去这广场舞跳舞了。我说王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是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劲儿，但是你毕竟才用了一个多礼拜呀。我说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感觉不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到这个医院，你给我做个详细的检查，就看看你心脏的问题，你
1: 对，
0: 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这王大姐还真该给心脏做个彻底检查。
0: 对呀，
1: 其实到年龄了，咱们都该。
0: 是，当时我一开始还劝不动她呢，我说了两三回啊。为啥呀？因为她就用了一个多礼拜的辅酶 Q 十，就那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的，就浑身上下有劲儿，她就不认为。

0: 自己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我说不行，你还是去看一看。这么一检查，竟是你知道吗？当时就让这个医院就给扣下来了。
1: 怎么还给扣下来了呢？
0: 就当时王大姐也跟你想法一样，我说好模样的，吃喝拉撒睡都行，没有一点难受的，为啥医院就不让我走了呢？
1: 哦，
0: 后来人家医院的他的主治医师拿着他这个造影的报告，就跟着王大姐说了，你这个冠状动脉堵塞都已经超过75%了。
1: 哇塞，
0: 这什么概念啊？
1: 那吓人了。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指标，超过70%的堵塞的话就应该下支架了。
1: 对呀，
0: 而且他是糖心病的患者，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师说了，你这75%我告诉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了，你走出去随时随地的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啊。
0: 对呀、
1: 啊、那您说他堵了一半都多，75%了。
0: 对呀、
1: 啊、那他怎么没有症状呢？
0: 症状，
1: 他怎么还跳舞生龙活虎的呢？
0: 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提前补充了大量的咱们高浓度的辅酶扣石的原因。
1: 哦、
0: 我告诉你，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心脏啊，如果你正常来讲的话，它处在一种断水断粮的情况，是不是短时间内我们的心脏肯定出问题了？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不干活了，彻底的罢工了，那人就死亡了，是吧？出现危险了。但是王大姐自从这一个多礼拜前，就是补充了这个260毫克每粒的这个辅酶 Q 十高浓度的补充，相当于是他打开粮仓了。
1: 嗯，
0: 尽管是他这个心脏都已经堵了75%了，
1: 嗯，
0: 按道理说心脏已经是断水断粮了吧，
1: 嗯，
0: 在没有养分的情况下，就这个大量的外源性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来起到保护他心肌工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
1: 嗯，
0: 它来保护他心肌的活力，那心肌的活力它充沛了，就感觉到身上像有劲儿似的、嗯、而且当时他把这个服用这个美国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也跟他的主治医师说了，
1: 嗯，
0: 当时人家这主治医师也明确的跟他表达了，你呀，这幸亏呀，你这天天吃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要是没吃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就按照你堵塞这个情况，75%，再加上你有糖心病，你可能晚来个20分钟，都有可能是车拉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走过来检查的。你这等于说救了你一条命啊！你这样，
1: 这主治医生也估计得被吓一身汗啊！
0: 那可不，
1: 这没有啥症状的一个人，那心血管堵了75%，自己来检查心脏，
0: 都没想到啊，
1: 都没想到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格外的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心肌的功能。高浓度辅酶 Q 十能够防止我们猝死的同时，更能够延长我们心肌细胞的救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糖尿病的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
1: 哦，
0: 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还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
1: 嗯，
0: 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呀，
0: 日常生活必须要补充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关键时刻我告诉你能救上你一命。
1: 那听老师您讲完，我昨天给我自己抢8盒，我才给我妈抢4盒，今天我还得给我妈再补4盒。
0: 还要多买是吧？
1: 对，4盒1年、
0: 啊、
1: 8盒2年
0: 啊，
1: 就这个价格，国内一些稍微知名点的品牌都比它贵。
0: 那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零差价的一个。
1: 咱多便宜啊。
0: 对，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伙做公益谋福利，但是你这个四盒已经够1年的了。8盒的话够2年的。
1: 郭老师，我刚需，
0: 刚需，
1: 真刚需。我们家最主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备足了，我不得后悔。而且之前我心脏多难受，老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0: 嗯，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静时在头几天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做节目之前他都得先缓上半个小时，
1: 我都得使劲抠我的那关。
0: 对，而且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录音棚是完全是隔音隔风、
1: 嗯、
0: 不通气儿的，
1: 封闭式的。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打空调啊？记住，空调一打了它就有声了，
1: 对，
0: 我们这个设备就有回收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啊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
1: 嗯、密闭空间，
0: 而且是隔音的。静时每次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眼瞅着他在导播间就要歇上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还得大喘气呢。
0: 对，
1: 我说刚需。
0: 那个时候我不就说了吗，在导播间我说你就等我2天、嗯、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我肯定无论如何让你得到，结果你先找我们这个台湾健康管理师直接抢到了，今天都收到了。
1: 对呀、
0: 啊、
1: 我早上我都吃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0: 哦，还是我心里踏实，还是怎
1: 嗯，
0: 么样？就我拿到它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呼吸都顺畅了。
1: 对，
0: 让我吃完之后，感觉我今天喘气儿都匀了。我
1: 嗯，
0: 这2天都没开车，
1: 多好。
0: 我怕我开车猝死，真的，我就已经心脏都成这样了。
1: 那你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就这款260毫克的美国进口的辅咪够值，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消失
0: 太好了，就盼
1: 啊。
0: 着呢。
1: 而且呢，我得实话实说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跟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这个关系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人脉和渠道。如果没有这个人脉和渠道的话，你想往咱们国内拿这种医疗级别的辅酶 Q10，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尽管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哈，这批260毫克高含量的，堪比这个药用级别的辅酶 Q10，而且是从美国波士顿直发的辅酶 Q10，通过海运到上海黄埔直接入港的。而且有美国药监局 FDA 授权文件的，包装上都有明确标注的，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只有每个地区500盒。
0: 只有500盒，
1: 这次机会，大家伙能不能把握得住，在于咱们自己了。
0: 而且我看了，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它有 DHA，有螺旋藻，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甘油啊、人工的添加的东西。朋友们，
1: 没错。
0: 真的是太好的好东西了！我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我的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住这个机会。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就按照这个速度，很快我估计明天后天可能就大家就抢不到了。
1: 肯定会断
0: 不
1: 货
0: 要
1: 的。
0: 让自己后悔，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呦，梁老师，这都活动第二天了，
4: 对，
5: 真不容易，总算能给您通上电话的呀。
4: 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讲，好吧？
5: 我主要是啥呢？就要参加活动，我要咱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4: 哦。
5: 嗯，因为我今天听节目。你们聊那盒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呢，
4: 对呀，
5: 我吃这么些年药，没见哪个上面敢印呀、啊。
4: 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不敢，那是肯定的、
5: 啊。
4: 为什么呀？因为是有国旗法的呀，那是有法律法规的呀。除非你这个产品是给这个国家做过巨大的贡献的，要不然的话，你人家国家凭什么让你使用这个国旗呀？是不是？
5: 也是啊，要不咋说人家科技发达啥的，
4: 嗯，
5: 也多些多少个那个疑难病都是人家国外先研发给治好的呀，是吧？
4: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咱们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国呀有它的强项，但咱们中国有咱们自己的强项，咱不能光看人家的强的地方，那不就成这个长人家的志气了吗？灭自己威风了吗？是不是？咱们有独到的地方啊！
5: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辅酶 Q10 应该是最好的了。
4: 嗯，
5: 那都达到临床医用级别了，
4: 没错。
5: 对我这身上这些个病，那指定能管事儿啊！
4: 你主要什么问题吧？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好？
5: 哎，行，梁老师，我之前主要毛病就是啥呢？有风心病和心律不齐的毛病。
4: 哦，
5: 反正经常性的胸部刺痛。
4: 嗯，
5: 整天总感觉身上它也没个劲儿，你就平时出去遛个弯儿也不敢走远了。
4: 哦，这样。
5: 因为啥呢？你稍微多走个几十步啊，那身体就像不听使唤似的。
4: 嗯。
5: 走到哪儿都难受，就得坐在那。歇一会儿，
4: 嗯，
5: 有那好几回呀、啊，路过的人以为我不行了呢，要给我打120都。
4: 哎呦，你说这是有人给你打，这就不错呢。你真要是哪天犯病在道上，没人给你打，那不就危险了吗？你这样，哎呀，
5: 哎，那是呗，可不嘛，要不这晚上你说睡觉也老喘不上气儿，嗯，不管是侧躺着还是平躺啊。就是感觉这气儿它不够用，就得赶忙坐起来坐一会儿才行。
4: 嗯嗯，
5: 有几回呀、啊、都给我老伴儿吓着了，老说我睡觉神神叨叨的，坐起来了也不开灯嘞。
4: 哎呦，这听着就是挺吓人的，你说大晚上的不开灯你在这坐着 是吧？你总这样你都容易给你老伴儿吓出心脏病来。哎呀，你这个事儿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这个确实挺严重的啊。
5: 是啊，要不之前吃了挺多药也都不太管事
4: 儿啊，
5: 后来还是我在北京朝阳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呀。
4: 哦，
5: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有一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4: 对，
5: 不吃着对心脏效果挺不错的。
4: 嗯，
5: 最主要的是人家都吃了快一年了。
4: 哦，对呀、啊，
5: 现在身体好，天天出去爬山涉水的玩儿去，出去，
4: 嗯，
5: 那身体状态啥的都特别好。
4: 你看，
5: 哎呀，我听他说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要买，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啊。
4: 那肯定的呀，那是美国进口的，不是说你说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是吧？
5: 是啊、
4: 而且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回两回的。他吃了一年了、
5: 嗯，
4: 那应该是去年他得到的，是吧？
5: 哎，是。这不我这是等不及吗？
4: 嗯，
5: 我就出去买点那个普通的辅酶 Q10 吃
4: 啊。
5: 结果呢，吃挺长时间，你这身体也不见强。后来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4: 嗯，
5: 平时吃那个辅酶 Q10 啊，那含量都太低了，
4: 是不是？
5: 压根儿不起什么作用。
4: 对喽。
5: 这我就天天盼，这一等就等了4个来月，是吧？
4: 等4个多月呀、啊，这不没白等吗？是不是？
5: 对，嗯，
4: 就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的这款260毫克的辅酶 Q10，每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咱们心脏的强心剂
5: 啊！
4: 你说为啥咱们同样的年龄，人家你这个北京的这个朋友，你说人家用完这辅酶 Q10之后，人家天天爬山涉水的能玩去，咱们看着是不是羡慕？
5: 嗯、
4: 是不是、啊？为啥？你说咱们就是天天同样的心脏病，你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辅酶 Q10 的含量它不够啊，是吧？就像你说的，国产的辅酶 Q10 为啥没效果？不就在这儿吗？这个原因是吧？每粒里头就含那么几毫克辅酶 Q10，没等吃到你胃里呢，它就没啥了，是不是？都降解掉了，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呢？怎么解决咱们心脏的问题呢？
5: 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个临床这些年里头，我跟你说，你这种心脏的毛病那都算轻的。你要

0: 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的260毫克的这辅酶 Q 十的话，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来月，你这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对，是啊。
0: 你就会发现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再憋闷了，这个心口窝有这种刺痛感，你慢慢就消失了。
1: 消失了。
0: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心脏这个跳动越来越有劲儿。你心脏跳动的有劲儿了，它是不是泵血的功能它就上来了？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有劲儿了。到时候你也能做到什么跟人家玩去跋山涉水的，你身体不太累的啊。
1: 哟，那可太好了。
0: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话得说回来，你得看你所在的地区啊还有没有货了。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要是没货了，咱们一共就是每个地区就500盒，这500盒被别人抢走了，你抢不着，那我说实话别怪我了。
1: 那你放心吧，梁老师，我肯定不能怪你啊。
0: 好了，咱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啊，让他把你查询一下，好不好？
1: 哎呀，行，那谢谢梁老师，那再见，
0: 啊，
1: 你帮我切一下吧。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我要报名8盒美国辅酶 Q 十了。
0: 哎呦，8盒啊！
3: 去年太可惜了，就拿了2盒。
0: 哦。
3: 哎呦。用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可得替我妈谢谢您呀。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给你母亲用的辅酶 Q 十，
3: 对对对。
0: 哦，
3: 哎，我母亲一直在用你的辅酶 Q 十的
0: 啊，
3: 她现在心脏比我都好。
0: 是吗？
3: 今天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儿
0: 啊。
3: 哎呦，这次辅酶 Q 十她都等了快1年了。
0: 嗯，
3: 这一年哦，到处找相同的含量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都没找到，就在这个全球购有，哪儿都买不到。
0: 是不是？没错啊，就是这确实像你说的啊，就是每一粒儿都含有260毫克的这款辅酶 Q 十，才能够保证高含量它唯一性。而且你说了，就只有咱们全球购才有是吧？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每年。就有2批，一批就是咱们现在这批，我跟你说仅仅有500盒，你说你这500盒够干什么的，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再有呢，所以说你能报上名啊，那都是非常幸运的了。这说明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具有它的稀缺性。
3: 对，
0: 你老母亲什么情况啊？当时用这个辅酶 Q 十的呀？
3: 哎，梁老师，我母亲今年都85岁了，
0: 哦，
3: 她有那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3: 以前身体就不好，
0: 嗯，
3: 但是去年的时候严重的，嗯，当时不知道咋的就会犯病了
0: 啊，
3: 额头上全是汗，
0: 嗯，
3: 脸憋得又红又紫的，
0: 嗯，
3: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哎呦，
3: 张着大嘴喘，喘气儿的声音特别大，就像拉风扇似的，
0: 嗯，
3: 哎。得亏家里有氧气瓶，要不然都挺不到医院去。
0: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头有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的话，你最好是准备这个家用的这个氧气瓶，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对，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出院养着，
0: 嗯，
3: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3: 心脏跳得快，
0: 对，
3: 心慌，然后就开始大喘气儿，明明这口气儿哦吸进去的，但是感觉就是不够用，
0: 嗯，
3: 头迷糊，眼睛哦看不清东西，天天就躺在床上，
0: 嗯，
3: 下地喘气儿就费劲儿。
0: 哦，晚上呢？
3: 反正那晚上睡觉，哎，我得看着他
0: 啊，
3: 怕喘气儿费劲儿缺氧了，
0: 嗯，
3: 白天还不敢睡，
0: 嗯，
3: 天天就得看着他。
0: 哦。
3: 去年我无意间哎听到你的健康全球购节目了，
0: 嗯，
3: 我正好听到你讲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当时哈，
3: 哎，我就买了2盒，
0: 哦，
3: 我就想着试一下看怎么样，
0: 啊，我理解，当时就想试一试，是不是？拿的并不多，是吧？
3: 是啊，所以我后来。

0: 悔了，
1: 后悔了。
0: 我跟你讲哦，跟你说，他用了之后的情况，我跟你说实话吧，刚开始那几天还不太明显。
1: 嗯嗯。
0: 后来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哎，我妈说她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1: 哎，
0: 不那么压着了。
1: 好。
0: 而且呼吸也干着通畅多了。
1: 嗯，你看这不就逐渐好转了吗？才一个礼拜啊，这效果够快的了啊。
0: 对。等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就说心脏不慌了，
1: 好，
0: 心跳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看她的那脸色也比之前强了，
1: 是吧？你都能看出来，哎，是吧？嗯，好，
0: 对，三个月后在屋里走走浇浇花啥子的，人家都能行。
1: 好，
0: 再后来啊就没有了，
1: 用完了，
0: 给我好埋怨呀。
1: 嗯，
0: 网上的这个药房呀都找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次我想拿把盒，
1: 哦，
0: 我也想用。嗯，
1: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协议性的，只能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才能够得到。你是通过别的渠道拿过来的，我告诉你，我们是独家的，而且要做到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渠道你都买不到。
0: 对的。
1: 第二个，我就要说说你老母亲的事儿了。首先，年龄大的人，尤其是肺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算一个，到最后发展的一定是心衰。所以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它用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能够修复它的心肌细胞，能够起到强心和护心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之前在临床上遇到太多这样的肺心病的患者了，有很多人就是用这款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年以上，你看他的心脏功能、心肺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就一年之后喘气均匀了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干一些轻微的家务活啊，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了。我告诉你，临床上比比皆是这样的患者啊。
0: 对，那太好了，感谢梁老师。
1: 别客气，
0: 只要我妈好好的，我们全家人都好。
1: 那肯定，
0: 这次一定要坚持给我妈买上一年的，我也想用上一年的。
1: 哦，
0: 如果没有您，哎呀，我真的买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了。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别客气，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你要再晚了，我真怕你想不到，因为只有500盒，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是我吧，梁老师？
1: 哎，没错，是您的电话。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要适合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哦，
3: 我现在呀，真的非常紧张和激动啊！您这个节目吧，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呀，
1: 哦，
3: 我就感觉像家里的人似的。
1: 是吗？
3: 什么事吧，都帮我们考虑，听着也可亲切了。
1: 嗯，
3: 我特别喜欢您节目里面的一句话呀。
1: 哪句话呀？
3: 健康全球购
1: 啊，
3: 全球购健康，
1: 没错，
3: 零差价，零距离，要我们足不出户，
1: 对，
3: 就能用上这高端的海外产品，
1: 没错，
3: 给大大的赞，梁老师，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3: 梁老师啊，我还有点事啊，想要麻烦您呐。
1: 您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上的肯定会帮您的啊。
3: 梁老师啊，
1: 嗯，
3: 我这两天吧，听您这个节目，您一直就在讲这个辅酶 Q 十嘛。
1: 对，
3: 不瞒您讲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一直都在用。
1: 哦，都在用呢。
3: 嗯。 我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都是我姑娘啊，在那个大药房啊给我买的。
1: 哦，
3: 而且好像还是个大品牌。
1: 嗯，
3: 一瓶吧，好像是380多。
1: 哎呦，不便宜啊。
3: 嗯，我这不听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嘛？
1: 对呀、
3: 啊。我就特意去看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它多少啊？
3: 这个瓶子上吧，标注的含量是23.3。
1: 哎呦，23.3毫克呀！哎呀，
3: 对对对，是的，这我现在用的那跟你美国的那个就一比，那真的是天地之差呀，10万8千里呀！
1: 这是没法比，我们健康全球
3: 购。对。
1: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每一粒里头还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260毫克，你那个每一粒里头23.3毫克，这10倍之多，那你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你先说说你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年62了，
1: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个血压有点高，
1: 嗯。
3: 高压吧都有个160，低压吧都有个110、100这个样子。
1: 哦，
3: 哎，我去年年底体检吧，检查说我是心律不齐，然后还有那个冠心病了。
1: 冠心病了，哦。
3: 我现在吧，只要是一干活多了，我哪怕就是走路走多了呀，我这个胸口就发闷呐。
1: 嗯。
3: 我这口气呀，就在这个胸口窝这地方憋着。我都得缓上好几分钟，
1: 嗯，
3: 我这口气吧才能够上来，
1: 才能缓过来，是吧？
3: 有的时候吧，要是和那个老伴呐、一生点气呀、说话声音大一点呐、我那个前胸啊就有点疼，
1: 嗯。
3: 最近这半个月吧，我还发现呐、就算我没累着，我也没生气吧，我那个胸口疼啊也会出现，
1: 哎呦，
3: 而且疼的这个时间啊也比以前要长了。
1: 哎呦，这可不好，说明你这个情况啊、已经加重了。而且呢，就现在啊，就像你这样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中老年人和您都一样，就大家伙都在用这个辅酶 Q 十，这一点非常好、说明大家伙都了解到了保护我们心脏的重要性，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脏、对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了，这个非常好，而且也知道辅酶 Q 十是能够解决咱们心脏啊、血管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光了解了还不行，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咱们大家伙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啊，什么呢？就是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少。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辅酶 Q 十是不是越多？
3: 对，
1: 那它是不是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好的就越快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而且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实际上它也代表着一个制药企业的它的这个高技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应用这种水溶性技术的，因为这种水溶性技术的辅酶 Q 十能够使得它的利用率、吸收率提高到8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临床效果特别的显著。再有呢，我们就看里面这个配方是不是纯正。就拿咱们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来讲，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就3种成分：辅酶 Q 十、螺旋藻、DHA， 就这3种成分。那你看咱们国内的辅酶 Q 十，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吧：辅酶 Q 十、大豆油、蜂蜡、明胶、甘油。水、二氧化钛、这个环氧化铁，这成分太多太多的了。那这么多的成分说明什么？说明它杂质特别多，根本就不纯。那它从这个治疗咱们心脏的这个功效来讲，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像你胸口不是发闷吗？这种情况吗？很多冠心病的患者都有你这样的症状。那你现在用的含量是23.3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你用完了，你这根本就是像痒痒挠抓痒痒一样，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善。那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就不一样了，你很有可能用上之后10天8天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3: 嗯，
1: 而你用上这个含量26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不仅是这个胸口发闷的问题能够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都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而且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壁，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改善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恢复咱们心脏供血的问题。你这不冠心病吗？ 我告诉你，别说冠心病了，心绞痛严重的，只要把这款辅酶构石坚持的你常年的给我用好了，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缓解。
3: 那真的是太好了，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3: 同样是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好的、含量高的嘛？
1: 是啊，
3: 一会儿啊，我就把家里的这个辅酶构石给扔了，我就等着用上这款含量260毫克的这个辅酶构石。
1: 家里这辅酶构石啊，扔没必要，因为毕竟也是花钱买

0: 仙桃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哎、我坐等高端的这个辅酶 Q10。谢谢梁老师、
1: 啊、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10，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

0: 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2: 嘿，我的伙伴。

急忙中，四眼间插秧，毕竟不知热。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